0: 谢谢您的分享，您的关注，您的支持鼓励和厚爱，谢谢您嘞。今天好问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被误解的四竟是顶级吉祥数字吗？今天好时光跟各位来说到的话题跟福气有关，命中的福是自己修来的，您觉着这个说法是否靠谱，是否认可呢？回头我们来聊一聊。好，接着要跟各位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昨天的江苏啊，碧空如洗，阳光明媚，全省最高气温在淮安达到 33.4 摄氏度。那到了明天呢，江苏大部城市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不过这一轮晴热不会持续太久哦，这周的后期雨水会重新上线，气温呢也会跟着跳水，像无锡在明天的最高温预告是34度，到了后天13号温度值呢就会降到27度最高，大家穿衣别一成不变，薄厚衣物灵活搭配更舒适哦。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24度，今天南京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天周五南京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温度最低21-22度，最高温度在35度，后天周六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最低在24-25度，最高温度还好在30-31度。这几天的天气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温度值没有那么高也不会那么低，相对来说体感是舒适的。而你知道吗，6月26号朱浩带队出发要去到的那片土地，那片净土是九色甘南，当地的温度在那段时间我们去游玩的那个时间段最低温度可能也就10来度，最高温度也就20来度，应该比这两天的温度还要再低一点咱们还得要带上春秋天的衣服。嗯，感恩感谢这一路有那么多的小罗号支持厚爱，跟着朱浩穿越时空去旅行，6月26号我们的旅程准时发车，你如果还想再等两天的话应该就没有名额了，因为车票都抢不着了来，我们这一次旅程的报名热线为你畅通，大家有啥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400-007-1011。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去看九色甘南的红墙金顶，蓝天白云，绿草白沙，一步一景，处处都是藏地风情。还在等啥？别错过了，这一年当中，去到九色甘南的最佳时期，朱浩全程带队，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有朋友想要看详细的行程，微信大家搜索一下江苏文艺广播，会出现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之后在私信对话框里头直接打4个字一路繁花，对，一路繁花，打完之后就会跳出来相应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还有报名的方式，除了热线400-007-1011，还可以加我们的客服人员的微信，在微信端直接来缴费确认报名，也很省事儿，好吧，来，早8:08陪你来听这是什么歌啊。

0: 昨天呢下班的时候，就是来到了我的车边，真的就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吗？我就往那个车底望了一眼，发现有一只小猫猫躲在我的车底下面乘凉呢。然后我就突然心一惊，哎呦，幸亏我看了一眼，然后我就喊了一声喵喵喵喵，它没有反应，又吓了我一跳。然后我又敲了敲我的那个车子，然后猫猫呢就被惊醒，然后我又敲了两下，它就飞奔跑走了。想想还挺后怕的，如果因为我开的是电车，启动的声音会特别小，如果那一会儿我启动车子，很有可能会伤害小猫猫。所以要提醒大家伙啊，不管是开油车还是电车的朋友，你开车之前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车底有没有小动物，希望那些小动物们都能每天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被这个世界，被人间的好多人好多车温柔以待，平平安安的。我们一起学猫叫，存好心，做好事儿，说好话，请叫我朱三好。早八点十三分，跟我一起唱这一首小潘潘和小峰峰唱出的《学猫叫》。唱完之后，我们来听身边值得关注的那些事儿。
1: 天下资讯早知道。

0: 点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今天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牙刷。最近央视财经调查的暗访镜头揭露了一次性牙刷行业的隐秘真相，那些遍布酒店、民宿，人人出差旅行都会随手使用的平价一次性牙刷，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旧牙刷杆，甚至还有口罩跟防护服的废旧辅料。这种粗糙的回收再造产业链，曾在地方小作坊的棉房后院，靠着极低的成本产出海量低价牙刷，销往全国市场。你还敢不敢用酒店里那种免费送的牙刷？以前咱们以为便宜没好货，也就是塑料稍微糙一点，毛硬一点，可实际上这背后的产业链简直就是个废品回收站的变种。有记者跑到那些藏在棉房后院的小作坊一看，好家伙，原材料居然是装过化学药剂的废桶、穿破了的拖鞋边角料，甚至是回收回来的旧牙刷杆。更这个离谱的是，还有用废弃的口罩和防护服辅料在里头搅和。更绝的是，为了省钱，这些黑心厂家根本不搞什么质检，怎么便宜怎么来，最后出厂价是多少？6分钱。没错，一支只要6分钱的牙刷，你敢刷吗？这种牙刷专门卖给那些小旅馆、民宿和廉价酒店，老板们为了压低成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进货了。有人要说了，高温消毒一下不就行了？高温确实能杀菌，但是除不掉毒。那些装过化工原料的废桶，残留的化学物质早就渗进塑料分子里了。塑料这东西，你回收一次，性能就下降一次，杂质就多一堆，再加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生活垃圾塑料混在一块儿，高温融化的时候还会产生新的有毒化合物。最气人的是，这条灰色产业链上的每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生产颗粒的是无证的黑作坊，做牙刷的工厂明知原料有问题也照买不误，卖牙刷的商户心里门清，住店的老板为了省那几分钱也照样采购。所以啊，我亲爱的朋友，尤其是经常出差跑业务的朋友，听我一句劝，以后出门哪怕麻烦一点，也请自带牙刷，别觉着那是矫情，这是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尊重。酒店提供的那种免费牙刷，尤其是那种包装简陋、刷毛扎嘴、闻着有股塑料味的，咱就别用了啊！监管部门确实该出手了。这种藏在棉房里的小作坊，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乱象得治。但是在这之前呢，咱先得要学会的是保护自己，别让几块钱的劣质牙刷掏空了咱的健康底子。出门在外，特别是爱旅游的朋友，最好还是要带上自己的牙刷，好不？这个早上与君共勉。当然，我们这些年陪大家出去玩的、住的酒店都很不错，我相信我们住过的酒店商家是不会坑大家去采购那么劣质的6分钱一支的一次性的牙刷的。当然，我为什么也建议大家带牙刷，一个是你心里头踏实一点，还有一点我觉得算是很环保的一种做法，您说对不？早8:18，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要来点名喽！抓紧时间，快来报个到，点个赞，问声早上好。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啥事儿，有什么歌你听来有感触，想抒发几句的，记得给我留言哦，我在这里等着你呢。罗盛琴、胡阿姨、阿君、美珍、葛中平、黑与白在思考、石德伟、 和平鸽早早早啊。丁荣慧也来了，欣然，还有一剪梅，各位早上好。胡阿姨说，我都是用自己带的洗漱用品出去旅游，嗯，好习惯，给你点个赞。美珍说，耗子很细心，蛮有爱心的呢。我知道你也特别有爱心，大家伙聚集在幸福城堡里，每天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的小罗浩，大家也都是特别温暖的，特别有爱心的朋友，也愿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人一生都平安喜乐。华姨还说，这个早上有点忙，9点多钟要去社区参加消防活动，那9点多钟

唱出的这首可爱的歌谣，充满爱意的歌谣，来自阿牛陈庆祥的演唱《我是你的小小狗》。接着要跟各位共同再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最有力。生父沉迷赌博，继母悉心照料，离婚的时候未成年孩子由谁来抚养呢？就在最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给出了法律上的标准答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就在2017年年底，宁先生跟前妻离婚之后呢，女儿小宁被寄养在亲戚家。2018年，宁先生又跟潘女士结婚，之后两人生育一男一女，潘女士对三个子女一并照顾，对小宁视如己出。后来宁先生沉迷赌博，欠下巨债。2025年6月，潘女士带着三个孩子搬离住所，起诉离婚，并希望三个孩子都由她来抚养。承办法官呢，也单独询问了已经年满13岁的小宁，这个小朋友明确说，我要跟妈妈在一起。最终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由潘女士抚养。法院为什么判决由继母来获得抚养权，而不是生父呢？似乎很多人都认为啊，重组家庭离婚了，孩子当然应该判给有血缘关系的一方，而不是判给没有血缘关系的继父继母。其实血缘固然是亲情的重要纽带，却并非衡量抚养权归属的唯一标准。民法典第1072条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法律所认可跟保护的父母子女之情，既可源于天然血缘，

0: 也可建立于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深厚情感跟责任担当。法院在血缘跟责任之间做出了符合法律精神和未成年人利益的抉择。宁先生虽然是孩子的生父，亲生父亲，却沾染赌博恶习，之前疏于管教，甚至还有打骂孩子的行为。如果仅仅因为血缘就机械判决，让孩子跟着明显恶行昭彰、动辄打骂的一方，可能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的这一判决，坚持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对由谁来抚养这个敏感诉请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以法之名来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以法之名破除了一些人无视未成年人权益的所谓传统观点，为类似案件的处理也是树立了一个标杆。夫妻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来说当然是不幸的，也是无奈的，但是在既成事实之下，人民法院坚持最有利未成年人的原则，把孩子交给最爱他的那一方，哪怕是没有血缘的那一方，这也是以法治之力在帮助孩子挽回家庭破裂给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来听，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来自任素汐跟马可爱所唱出的什么歌呀？
1: 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
0: 另外一首经典的作品《直击人心》，出自一部同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你听，任素汐唱的这是什么歌？歌名交给你来猜猜看，打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着你的答案出现，等着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

这一曲任素汐翻唱的《亲爱的小孩》唱进了我们很多人心底的柔软跟牵挂。孩童们的世界里总藏着最简单的快乐跟憧憬，就像一只只随风飞翔的纸飞机。我亲爱的朋友，接着我要为你请出一阳，带来这样一曲记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在他的歌声里，我们一同回到小时候，放飞纸飞机。纸飞机折完之后要放飞之前，你是不是都会哈口气再扔出去？

0: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心灵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早八点四十分，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刚刚我们听到了依扬的纸飞机，有没有想起小的时候折过的纸飞机？各种颜色的都有。那你折的纸飞机跟别人的是一样的吗？是不是那个 A4 纸要折对折，然后拐拐拐拐弄弄？我小时候除了会折纸飞机，我还会折那个叫什么来着？蝙蝠，对，那个折法跟叠纸飞机的前面几个步骤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最后一步你需要用手撕一下那个尖头那个位置，或者用剪刀剪一个弧度，然后剪完之后那个尖尖那个地方往下一扒一叠折，那个底下呢再用一个小碎纸片啊，把它圈成一根小棍，呵呵，戳在那个飞机的机翼的那个中间里头的话，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蝙蝠，是不是？我还蛮厉害的。呵呵，来说说看你好多年前这些年间是不是也会折一些东西？我是身边有人会折蝴蝶，我是觉得蛮厉害的。你呢？除了会折纸飞机，还会折啥呢？早八点四十二分，谢谢你此刻通过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来收听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大家也别忘了来下载一个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客户端，在手机应用市场里头搜索下载注册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之后，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朱浩，日天浩的浩啊，然后呢我每天直播时段的互动直播间就会出现在我的主播号的专区里头，要多点点赞哦，我们的热度就靠你来往上拉一拉了啊，也别忘了多多来互动留言，问声早上好之外啊，来多说点话，别每一次问了早安人就跑没影了。好吧，也让我能在念你的留言点你的名的时候稍微能多读几句你的留言，别老是每次都早安早安。早安很需要，我们会感受到那种美好和牵挂，反向的那份美好的祝愿，美好的那种爱意也会反哺给你自己来滋养你。早八点四十三分，接下来要跟各位继续来一路行天下听天下，让我为你刷新一组八方资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汽车销量排行榜公布，前十已经没有燃油车了，沙特车是大戏派，中国超越日本成为最大供应商。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开始发售，个人养老金账户首度加入抢购阵营。

多家银行增设入口。至少59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个硕博拿学位不再为论文。多方倡议普速列车禁烟，铁路正逐步推进普速空调列车禁烟工作。中国首颗时间胶囊落地四川，计划于2027年完成封存，并约定于500年后启奉。工信部规范 APP 窗口跳转，严禁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互联网应急中心提醒，部分智能体技能包存在越狱和挖矿风险。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成功发射一箭双星，将开展手机直连卫星等技术验证。香港宣布全体公务员加薪2%，港星黄百鸣内幕交易被判入狱5个月，已经申请保释。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涉军清单，中方回应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企。EA 预测西班牙将2度捧起大力神杯，曾连续成功押中4届世界杯冠军。英国拟出台16岁以下人群社交媒体禁令，或采用澳大利亚加模式。白宫移民新政再受挫，$100,000 H-1B 签证费被叫停。特朗普称2-3天之内或将达成伊朗相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早8:46，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朱浩想跟你说的是，你不是没有成长，你是在扎根儿，根扎得越深，将来便会站得越稳。早8:46，此时此刻也想请问你，在记挂着谁呀？刚刚看到我的一位老朋友卢青，在开车的路上听着我的节目，还跟我闹着玩，说之前那首任素汐唱的《亲爱的小孩》没猜对歌名。后来我就给他还专门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吗？法外情的主题曲，苏芮原唱的，后来好多人翻唱，大家是不是也觉得任素汐翻唱的很不错？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周冰倩，你来听听看，这是哪位已经退休了的男歌手的翻唱？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突然很想念我？见过我的朋友。

海升平，祈愿天下安宁，四通八达，祝愿前路顺畅，机遇不断，名扬四海，志在四方，用来祝福前程远大。单单这些带四字的吉祥词语，就全是满满的美好期许，不是吗？我们放眼古人的生活，更是处处

0: 就离不开四，一年分为四季，天地分为四方，天地万物循四而行，代表着完整跟平衡。传统民居呢有四合院，讲究合家和睦。文人雅士离不开文房四宝，承载千年书香。就连传统喜事里，四彩礼、四喜丸子，样样都用四来讨个圆满吉利的好彩头。其实大家如今对数字四的偏见，不过是后世片面的谐音解读，不就是谐音跟死那个字可能听着有点像吗？但是四又不是死啊，跟真正的传统文化是完全相悖的。在古人眼中，四代表周全、圆满、安稳，是融入骨子里的吉祥符号。所以听完今天我跟大家的分享，下次再听到看到数字四，不妨放下固有的想法。一枚小小的数字，藏着老祖宗的生活智慧跟美好祝愿。在这里，朱浩遥愿大家往后日子四季皆安，万事顺遂。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陪你来听，这是一颗小葱的易掌柜所唱出的四方石。
2: 说什么南甜北咸，说什么东拉西酸，手捧一碗米饭，让我四方行走食不完，逃不开一日三餐，躲不过柴米油盐。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
1: 人海
0: 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3: 听着，世界就在你我的耳边，就

0: 在6月26号甘南八日专属之旅，一路繁花我们去看九色甘南咯。九色甘南说到的红是拉卜楞寺的红墙，黄是寺庙金顶，绿是草原森林，蓝是高原湖泊，白是哈达白塔，黑是牦牛帐篷，青是扎嘎纳石山，还有橙色是代表的藏地珍宝，紫色代表的是民族华服，九种色彩构成了藏地最动人的模样。6月26号朱浩带队陪你出发，别等了，马上要截止了，400-007-1011 400-007-1011报名电话为你畅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感谢各位在九点钟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在里头可以点赞、快乐报道、评论留言。我在这里感谢你的关注，大蓝鲸上我的短音视频专辑好问好时光都可以在朱浩的主播号专区里头找到，免费订阅锁定收听收看。还有我的微信视频号小罗号，你关注了吗？吹的小罗号的号码的号换成朱浩的日天号，添上一个日字头的号啊、哦，别整错了，搜不着了，一定要关注一下我的最新短视频。今天在7:52的时候更新了，大家赶紧去点个赞、点个心、评论几句、转发一下到朋友圈和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好吗？在抖音上也可以搜小罗号，在快手、在小红书也都可以搜小罗号，关注一下我的账号嘞。我很辛苦的在做这个事儿哎，当然既辛苦又会觉得很有乐趣，特别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被大家认可和鼓励，就更有动力。其实做的还很不足，我会更加努力。谢谢各位关注、支持、分享，好吗？来，放眼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朱翠华、六月、和平哥、莫愁姐姐、一剪梅、八月桂花香、美珍、胡阿姨，各位早早早。哟，闪闪红星也来喽，他说在听着浩子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呢。我出游的时候吧，东西都是全部自己带好，用的放心，除了牙刷，拖鞋也带自己的，对吗？还有吃饭用的筷子，

勺子也是自己带的。对，为啥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有一天早上，就上一次我们去浙南游玩的，去丽水玩的，住那个度假酒店，吃完丰盛的早餐之后，这个闪闪红星把他的那个勺子筷子都落在那个酒店里了。我是最后一个吃完的，哎，迎头就看到闪闪红星匆匆而来。我说怎么回事儿？不太像你啊，这还没吃吗？他说勺子筷子落在这儿了，结果人家桌子上全没有。后来到那个厨房一看，人家正在给他洗他的那个筷子和勺子呢，人家洗好了之后就给他拿走了。闪闪红星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一道啊，跟人家说谢谢谢谢。人家说没事没事，可以理解，毕竟自己带的东西偶尔真的是会落下，会忘掉。华姨晒出了好多张图片啊，她说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小猫咪，家里有各种猫猫的东西，抱枕呢也是猫咪，给亲爱的你呀，三好朱浩点赞，朱三好是吗？就我当年看了那部TVB 的宫斗剧叫《宫心计》吧，里边有一个刘三好，哎，他那是哪三好？不知道跟我总结的三好是不是一致的？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儿。你也可以再加一个做好人，我觉得未必一定要变成做好人。所谓的好人，他也要打一个引号。到底什么样的人做的什么样的事儿才算是做好人呢？在我看来，前三样做好了就已经非常不错，是个好人儿。存好心，做好事儿，说好话，你是这样的人儿不？王平，欢迎你的到来。还有茶花，他说耗子，我要给你点赞。昨天看你的视频直播，看到了傅宇老师是一位生活中医实践者，跟你的对谈交流特别打动我们，让我们都受益很多。老公生病了，没办法跟你一起多多互动，没办法跟你出去玩，愿家人都安康，我们都好好保重好吗？茶花。严兰芝你好。美珍说我马上要去搞牙了，不能完整的听相约好时光节目咯。还记得我在栖霞山看跨年演唱会的那个舞台上，耗子唱过《亲爱的你啊》这首歌，那天晚上特别冷，但是我们一直挥手致意，真是难忘啊。如果有太多的朋友觉得冷，不去看那个舞台上的有点闪闪发光的耗子在为你表演，你当然会有遗憾和错过的那种不如意。虽然那天很冷，看到你们挥舞着手给我打节奏，给我来欢呼，心生暖意，十分感动。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晚上跨年夜看到你们的身影出现在舞台下面，这份情谊我们都要好好珍惜哦。大家都多多保重啊。繁华落尽，感觉好久没见着你了，最近在忙啥？他说有个喜欢怼人的领导真的很烦人，每天搬砖已经很累了，还要小心翼翼的说话，真的是身心俱疲。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哈，我们说实话，这一辈子不就是要学会跟我们不喜欢的讨厌的人相处吗？因为你喜欢的人，喜欢你的人不需要你去付出啥。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不喜欢的人相处的话，一个你是可以选择回避，躲得远远的。当然如果实在没办法躲，那你也要让自己更自在，不能让别人一出现你就不自在，那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存好心，做好事儿，

好话，跟讨厌的人一起交流接触，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觉得他不重要，别把他说的话放在心里呀。华阿姨晒出一张图片，她说女婿折的灯笼，她说折一个大的需要花3个小时，哇，心灵手巧的胡阿姨的女婿，给你点赞。朱翠华说，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应该是真的好想你，是费翔唱的，咋能听成是费翔的呢？朱翠华快快快再想想看，退了休的，人家费翔还没退休呢，还依旧在演戏，在唱歌，在上舞台呢。退休的是费玉清，我咋记得你不止答错过一次就我让你猜，哎，这歌谁唱的，明明都是费玉清唱的，你非得答成是费翔的，那么喜欢他呀。如果这个早上给你个机会点首他要唱给大家听的歌，你会跳哪首？点给大家送啥祝福给大家伙八月桂花香来了，他说对，真的好想你是费玉清唱的，好想四朵花能重聚，一起一路打掼蛋，跟着耗子一起去旅行这次不是挺好的机会吗？你就不能在群里头组织一下大家呀？葛家三姐现在单着呢，亲爱的四朵花当中谁能陪陪她？因为她家的盼盼吧，就是这两天一直在跟我联系说，朱浩老师能不能让你如果是采取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工具方式，让我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呢？我说我可能去和回的那个日期有可能会有变动啊，因为我得要把那个软卧硬卧的那个位置让给我们的随团的小罗号们，所以还真的没办法100%的能陪到就是交通往返过程当中的这一段路，嗯，所以葛家三姐现在可犯愁了，想要来没伴儿，就身边没谁跟她一起出来。女儿说本来想要跟她一起出来，但是家里的儿子还是女儿啊，今年高考刚结束，正好是6月25号出成绩，她就会担心这个成绩出来之后还有各种事儿要忙，又或者担心就是怕那个成绩出来不理想。我当然就跟他发出了美好的祝福，说听着我的声音参加高考然后妈妈呢又马上要跟我们去看酒色甘南，一路上我们大家伙也会把美好祝福送给你们家的娃儿，祝福他高考取得非常棒的成绩的，请相信相信的力量，有那么多人给你家的娃儿送去美好的祝福，那种正念的能量的美好的祝愿，嗯，真的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好运哦。今天早上耗子你吃过一点东西了吧，垫一垫肚子也有利于身体健康昨天下了班就赶去大学上课，正好赶上这一届的毕业生在拍毕业照，哇，全那个草坪上面全都是孩子们的穿着学士服的那个照片的模样，特别青涩美好的面庞和身影让我十分动容。每年这个时节大家都说这是毕业季，好多的同学们即将彻底离开校园奔赴前程，祝愿他们前程似锦吧。还有的同学还要继续深造读研读博，也祝愿他们学业有成。来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哎，我忘了这谁点的歌了，能不能再发一下或者再提醒我一下说这歌是我点的先让大家伙来猜猜这是哪位歌手唱的什么歌好吧。今天他之前还给我们唱了一首纸飞机哦。祥仔来了，他说浩哥今年被骗了100多万怎么办呢，快撑不下去了，不想活了。不至于啊，如果是被骗了找公安机关来帮你追讨呀。
日子总要往下过。当然这事儿也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教训，好好过日子，好好把钱袋子攥紧了，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早9:19了，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和平哥说，刚刚那歌是一阳唱的《电话情思》，是我点的，听着了对吧？还有严兰芝，还有祥仔，胡阿姨，平安快乐，八月桂花香，罗盛琴，朱翠华，还有繁华落尽。这是阳羡人对吗？他说我要来给耗子点个赞。这是谁啊？张友平对吗？又不写自己的名号，老让我猜。从早上。

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达到93万辆，同比增长68.7%，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深圳拟修订停车场管理规则，明确由市公安交管局对停车场内违停行为处罚。多地发布618消费提示，警惕 AI 造假，理性看待秒杀。中国家电网发起反虚假测评行动，京东跟多个家电品牌宣布加入。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环比微降0.1%。今年前五个月个税收入同比增长12%，居民境外收入补税约130亿元。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到2028年，成预算力一毫秒时盐圈覆盖率不低于75%。八部门联合发布消息，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190块钱榴莲遭仅退款，商家千里维权最新进展，买家父亲代表全家正式道歉，赔偿1000块钱。国际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15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2026美加墨世界杯近18万张门票滞销，伊朗、沙特、美国场次积压严重。谷歌发布实时同声翻译模型，支持70多种语言，可以还原说话者的语调、语速跟音高。美国通知日本将改变惯例，今后不再通报停靠日本核动力军舰上人员部署情况。印度水利部长表示，未来几年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美国五月 CPI 同比上涨4.2%，创3年新高。美联储年内加息25个基点，预期概率上升。早9:23，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一时受挫，不必退缩，把磨难化作动力，坚持便有扭转局面的可能。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王平又来了，说耗子给你点赞，感觉每天听你节目就觉着像是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知识课，呵呵，信息课。也有人说听我的节目像是上了一堂表达课，呵呵，阅读表达研习班。我们下一班啥时候开课呢？看您还有需求不？呵呵，想见我吗？想见我？想要跟我有个约会的朋友，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打个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们，特别期待着下一站，我们6月26号出发的一路繁花，甘南双卧8日游旅途当中与你相约。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如果想要在网络端确认报名的话，想要看行程资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直接写上一路繁花4个字，就会跳出来链接，看详细的行程，上面也会有报名电话，也会有微信的客服人员的2维码，扫一扫关注他，就可以直接跟他对话，跟他来咨询，跟他确认缴费报名。如果想直接打电话来直接了解详情，400-007-1011，400-007-1011，再报一遍，请记好，400-007-1011。想要。

之前那歌来自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语歌手朱主爱唱的，叫《好想你》。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调是不是超级熟悉，耳熟的不得了，对吗？这歌其实我们听了好几年，叫《兄弟想你了》，曲调几乎一样，歌词不同，歌唱语言也完全不同。你能听出来这是哪国语言唱的《兄弟想你了》？有谁能猜出来这是哪国语言？是马来西亚的马来语，还是越南语？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0: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1: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0: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1: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打开好时光，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你好，我是朱浩。了凡四训当中说，命自我立，福自己求。一个人的福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靠自己努力修来的。天不渡人，人需自渡。人海茫茫，凡是被上天眷顾之人，往往都是在潜心修福。教育家程颐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唯读书之味愈

久愈深。常读书的人，终其一生都会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得到好的结果。北宋范仲淹经历了化州断机的苦学生涯，终成一代名相。西汉董仲舒留下三年不亏元的美谈，成为了被三朝重用的一代大儒。每一本书都像一扇门，每翻阅一本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得意时可以在国学历史的浩瀚中沉淀，失意时可以在人物自传的跌宕中振作，平淡时可以在心灵鸡汤的浓郁中欣喜。胸藏文墨虚若谷，人这一生所有翻过的书都会成就你的思想，所有读过的字儿都会涤荡你的灵魂，而福气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灿烂了一束的生命之花。庄子说，独来独往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为至贵，能独处是一个人出类拔萃的开始哦。现代画家诗人木心自小喜欢藏在阁楼看书，成年之后他曾两度隐居莫干山写作绘画，在纽约漂泊时也几乎整天窝在公寓写作，这些独处的经历造就了他内化于心的沉稳，笑对人生坎坷。古语有云，每临大事有静气，一个有静气的人身上自有一股无声的力量。心静则神悦，神悦则福生，一个能安静独处之人自能沉淀出更优秀的自己，邂逅更丰盈的风景。生活当中也劝你要多微笑，笑是看得见的面部表情，更是看不见的人生态度。曹操是个爱笑的人，据统计在《三国演义》当中，曹操的笑有54次之多，有不置可否的冷笑，有掩饰的皮笑肉不笑，有人才相投的喜笑颜开，有踌躇满志的纵情大笑，更有赤壁溃败之后的3次仰天大笑。一声声笑传递出他的积极乐观，一次次笑也伴随他度过了一次次难关，笑到最后他成为三分天下之人。周国平说，不管生命多么短暂，我们要笑着生，笑着享乐，笑着受苦，这才不枉活一生。笑着受苦是智慧，既来之则安之，笑着享乐是尊重，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才能淡定趟过生活的暗流。笑着生是感恩，因为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熟悉的每一天就是生活的小确幸。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来听，这是汪瑞在电视剧《小女花不弃》当中配唱的主题曲《桃花笑》。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这是孟然唱出的《少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几年前我受邀去主持了一场明星演唱会，当中有嘉宾就是孟然，他在现场唱了好几首歌，就包括这首《少年》。哇，台下好多人都能跟着一起大合唱，哇，那个时候我感受到孟然和他的歌的魅力，好牛哦。几年前我参加的是徐州的一家艺考培训机构的20周年的庆典演唱会。说起来这家机构跟我的渊源其实蛮多年的了，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曾在那里担任过艺考培训老师，也算是有很多年的情谊。那场明星演唱会我主持结束之后呢，有幸还采访到了孟然，印象很深刻。当天他穿着一身皮衣亮相，整个人气质洒脱又酷炫。这位来自内蒙古的姑娘，骨子里带着一股爽朗不羁，就像歌声里传递的那样，满是青春的骄傲跟一往无前的力量。我们的节目里大家之前也听到了孟然特意给我们录制的专属片花，伴着熟悉的旋律也为大家送上满满的励志祝福。听完孟然唱出的作为大家熟知的一首经典时光金曲《少年》之后，我们再来听这是孟然唱出的什么歌？是他，是我，还是你？两字歌名交给你来猜猜看。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出现，等待你的身影嘟嘟出现，我们相互作伴，来听歌。

这是梦然唱出的是你，温柔的歌声治愈人心，青春里有初心不改的模样，也有随风而行的美好。我亲爱的各位小鹿号，欢迎你每天早八点到十点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收听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一边听节目看视频直播来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而在朱浩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有不断更新的短视频，值得你关注点赞点心评论转发一下，谢谢您咯。葛先说本句，这是法语你好的意思是吧，但发音我说不准，让你见笑了。和平哥说好想你，是的吗？我也很想你，想念好多朋友。176尾号9687的朋友晒出一张图片，上面是在杭州西站那个月台上，是要乘车去哪儿吗？再来看到罗胜前说我也好想你哦，还有王平妙不可言说这两天比较忙，没有时间及时来问候朱浩你和大家伙，终于抽出时间跟你互动交流了，有你陪伴每天2个小时的时光真美好，我们都爱你哦，想你哦。

这几年每到毕业季这首歌就会响起。我们刚听到的那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翻唱，起风了。林俊杰翻唱的版本您觉得如何？是个现场的演绎版本。这首歌的原唱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一个叫做买辣椒也用券的歌手演唱的。买辣椒也用券，对，好长的名字，是他的艺名。我们再来听，这是哪一位乐坛小精灵翻唱的版本呢？送给这一季的毕业生，愿你们的前途一片光明，要好好努力打拼哦，收获自己的天地，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来听，起风了，希望天儿可以凉快一点儿。明早八点钟我们要云端相见了，因为明天早八点到十点会有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小罗号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直播，请各位听广播也可以看视频直播咯。朋友们，明早我们空中再见，拜拜咯。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罗湖桥》。罗湖桥其形不显，其貌不扬，然而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百年现代史的风云变迁。该剧以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通关口岸罗湖桥为题，通过三个历史切面，从历史纵深处立意，向人性闪亮处发掘光辉，通过审视一家人的聚散离合，以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广阔的视野中映射出了大时代的洪流所向，描述了一家人分居深圳、香港两地，希望每年在罗湖桥上照张全家福，从而发生一系列曲折动人的故事，再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改革开放大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历史必然性及维护祖国统一的正确性，弘扬出热爱祖国、走向富强、粤港同心、血浓于水的重大主题，是对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继续走向复兴的时代献礼。接下来请听广播剧《罗湖桥》。

有座桥，从北到南，步行通过不超过十分钟。桥中间有道醒目的用铝合金包着的铁箍，曾有过客用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一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的香港，那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啊，我跨越了。

0: 爸，是我。什么？阿爸要在罗湖桥上见面？为什么呀？现在不比从前了，随便选个什么地方见面不好啊？
1: 你怎么不吱声啊？啊？
2: 还让我说什么呢？这都已经是两个国家的人了，还照什么全家福？自己骗自己很好玩吗？
3: 你
2: 外公，再啰嗦一句，如果没有祖国做后盾，你永远是漂流在外的世界公民，赚再多的钱，那在人家的土地上生活着有意思吗？国际孤儿的心理状态能抹掉吗？
3: 你
4: 爸，爸，
1: 你听一下，
4: 爸，爸，
1: 俊秀，
4: 别生气，别生气，
1: 你这孩子的性子可真是，你就这么由着他说你爸啊？
0: 妈，其实静静说的呀都在理。
1: 啊，
0: 爸，这么跟你说吧，中国现在啊正在打仗。

0: 一场100多年来的民族复兴仗，而这个仗是13亿心寒鸦片战争之耻、眼含8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早就想打的。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我们这些吃糠咽菜、勒紧裤带的大陆人，就用了自己一辈子的时间，经历了2辈子的苦和累，造出了原子弹、航天飞机，冲破了世界纪录，创下了3辈子、4辈子才能有的伟大成就。为了什么？爱我中华，那不是用嘴巴说的，是用血和汗干出来的。有多少归国的华侨、科学家，他们累死在建设祖国的岗位上，他们值吗？
1: 值，因为他们是死在复兴中华的战场上，而不是远走他乡当袖手旁观者。
2: 哎，姐，你听我说。
0: 小弟，你听我说，不要老是问祖国对你怎么样，而是要扪心自问，你对祖国怎么样？母亲再穷再苦，

0: 爸，
1: 外公，
0: 爸，你怎么了？爸，
2: 不要，
1: 德然，
0: 不，
1: 外公，
0: 不要，快，
1: 来，给，喝了吧，这有矿泉水，爸，来，
0: 啊。
1: 外公，对不起，刚才是我失礼了，我道歉。这张全家福，我们还是照吧。
3: 我照了，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爸，
3: 我没这个脸呢。

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湾仔会展中心新义五楼大会堂，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相伴冉冉升起。这是一个庄严的宣誓，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0: 1998年8月28日，在抗击来势凶猛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港股缔造传奇的一天。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特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与国际炒家开展将近一年的金融保卫战，终在收盘钟声响起的那一刻宣告获胜。香港经济从此挺过困境，稳步走向繁荣。2003年初，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到了6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香港从疫区除名。凭借港人的团结和坚强，凭借内地的无私援助，这场持续数月的疫情终被控制。这一切的一切都震撼了在大洋彼岸的外公，他内心里感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该回家了，我的家是在中国。千好万好都不如回家的感觉好啊。
0: 2003年8月，罗湖老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深圳河三期工程治理需要而光荣退休。外公打来了长途电话，和我们约定要在这经历百年风雨的老桥上完成他想照一张全家福的夙愿。8月20日晚10时，我和妈妈来到桥上等候。这时我们看到了桥的两侧已站满了许多老熟人。
2: 老李，你也来了？
3: 当然要来啊，送旧迎新，看最后一列火车通过老罗湖桥，我不来怎么行啊。
4: 李老，请谈谈您的感想。
3: 好的，当年我们接受中央军委的命令止步罗湖桥，还不太明白它的意义，现在回过头看，我明白了许多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时曾感慨道，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不如中国稳妥与成功呢？关键是中国大陆有一个

0: 香港作为参照物。正是由于大陆刻意为香港保留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发展环境，才能由改革开放后香港对内地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的反哺局面。
1: 哈喽啊，老兄，我就猜到今天会在雷斗见到你啊。
0: 哎呀，一座桥上俩警察，我是中华，你是皇家。我们几度喜相逢啊。
1: 是的，是的，过去啊是对面不相识，
0: 今天是见面一家亲啊。来来来来，
1: 拉拉手，拉拉手。
0: 哎呀，
2: 哎，外公他们怎么还没到啊？电话也打不通。
3: 他们还在飞机上吧？误点了？
2: 不会，我刚和机场通过电话，飞机已经准时到达了。
3: 那这是什么情况啊？
4: 来了，我们来了。
5: 秀儿啊，
6: 妈，阿涛，
4: 姐，哎，
6: 阿爸呢？
2: 是啊，我外公呢？啊，
7: 沈小姐，我和你们的家人同乘一架飞机回国，亲眼目睹你老爸他因为操劳过度，情绪激动，下了飞机突然心肌梗塞，就走了。沈老啊，我和你漂泊海外这么些年，是你苦口婆心地说服我回到祖国。
8: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9: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
11: 这不就是一比吗？
12: 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11: 爱人，
12: 对爱人，
11: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2: 是啊，
11: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2: 哎，
11: 父母做主。
12: 对呀、
11: 啊，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2: 哎，就成为夫妻。
11: 感情投不投，认命
12: 就认了。
11: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2: 你瞧，
11: 完了，
12: 嗯，
11: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2: 没有，
11: 是吧？
12: 对，
11: 妇女这结婚呢、啊，
12: 嗯，
11: 这是一关呢、啊。
12: 怎么是一关呢、啊？
11: 你看，你结婚仪式，
12: 嗯，
11: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2: 啊，是啊，
11: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12: 啊，过去啊，
11: 哎，
12: 啊，
11: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12: 嗯，
11: 都得坐轿子
12: 啊。是啊，
11: 啊，轿子啊，
12: 八个人大轿，
11: 八人大轿。
12: 嗯，
11: 过去是古代的代步工具。
12: 那是啊，
11: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2: 没有。哎，哪儿那个
11: 轮船、飞机都没有，
12: 那更没有了。
11: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2: 对喽。
11: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2: 四人，
11: 哎，
12: 嗯，
11: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2: 哎，八抬大轿嘛，
11: 哎，那叫官轿嘛，
12: 哎，对，
11: 前边四个人，
12: 嗯、
11: 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12: 哎，
11: 啊，那么小屋子，
12: 嗯，
11: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2: 对，
11: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2: 啊，是啊，
11: 是吧？
12: 嗯，
11: 是四人抬轿子，四人。嗯
12: 哎，
11: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2: 那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11: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2: 哎，对，
11: 外行干不了。
12: 是啊，
11: 那玩意儿抬得稳呢。
12: 哎，
11: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2: 哎，不能晃。
11: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头，嘎悠嘎悠的。
12: 哎，那么稳当。
11: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2: 啊？那么坐轿子。

0: 子呢？
1: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你知道吗？
0: 摇滚上了。
1: 嗯。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头一个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会儿，手在这一插。
0: 哦。
1: 不扶着。
0: 嗯。
1: 走起来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咱往前看吧。
0: 啊。那么第二一个呢？
1: 二一个不敢放屁。
0: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1: 正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0: 啊，
1: 不敢放。
0: 第三一个，
1: 俩眼镜瞧地，
0: 俩眼镜瞧地，
1: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0: 哦，
1: 俩眼镜瞧地。
0: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1: 每天多走二里地。
0: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1: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0: 那怎么回事啊？
1: 转弯时麻烦呢。
0: 怎么？
1: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0: 啊。
1: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0: 啊，大。怎么不那么拐呀、
1: 啊？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0: 轿杆子长，
1: 是不是？
0: 对。
1: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0: 啊
1: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0: 是啊，
1: 一点空气都不透。
0: 哎，
1: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0: 那可不是吗？
1: 走得越稳越好。
0: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1: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0: 那不管这些事
1: 是吧？
0: 嗯，
1: 吹吹打打这一道，
0: 哎，
1: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0: 啊，
1: 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0: 是啊，
1: 这里有一套迷信。
0: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1: 轿子不让进去，
0: 不让进
1: 去，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0: 哦，
1: 放挂鞭炮，嘣嘣煞神，
0: 煞神
1: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0: 这煞神什么呀？
1: 没瞧见过。
0: 啊，就这么说。
1: 哎，谁也没瞧见过。
0: 哦，煞神。
1: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0: 哎，
1: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0: 嗯，
1: 新娘下轿。
0: 对，
1: 刚一下轿，
0: 嗯，
1: 新郎先给来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0: 这是干什么呀？
1: 恐怕他是妖精。
0: 呵，
1: 多大危险！
0: 说的是呢。
1: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0: 那就死了。
1: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0: 那也受伤了。
1: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0: 啊？
1: 都兴戴眼镜了吗？
0: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1: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0: 就这事儿
1: 啊？
0: 啊。
1: 嗯。往前走，有个铁盆，
0: 嗯，
1: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0: 这是干什么？
1: 卖火盆。
0: 哦，卖火盆。
1: 旁边站一人，拿一杯白酒。
0: 啊，
1: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0: 哦，
1: 趁着热乎劲儿卖过去。
0: 哦，就能卖过去，
1: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0: 哦，就为这句吉祥话，
1: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0: 哦，就为这个。
1: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0: 你说的可是的
1: 啊，迷信嘛。
0: 嗯，
1: 是吧？这到了喜房了。
0: 嗯，
1: 这就要拜天地了。
0: 啊，拜天地。
1: 把闲人都轰出去。
0: 哦，一个人都不要。
1: 也不是，新郎，
0: 嗯，
1: 新娘，
0: 嗯，
1: 还有一位全和人。
0: 啊，全和人
1: 上香的。
0: 哦，是了，
1: 供上天地马。
0: 嗯，
1: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0: 嗯，为了观礼啊，
1: 那也行。
0: 啊，怎么样？
1: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0: 记属相
1: 啊？
0: 那记什么属相？
1: 反正每年记仨。
0: 哦，
1: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0: 啊，是属这个的吗？
1: 不让看
0: 啊，不让看，
1: 怕你给冲了。
0: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1: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呀。
0: 嗯，
1: 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0: 嗯，
1: 属什么呢？
0: 我属鼠的。
1: 嗯，鼠。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0: 哦，这个怎么？
1: 别乱啊。
0: 啊，不记他。
1: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0: 嗯，还小着点。
1: 那个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0: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0: 怎么意思？
1: 不让狗进去。啊，
0: 不让狗进来。
1: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0: 啊，是啊，
1: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0: 哎呦，那这就看不了了。
1: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0: 那是啊，
1: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0: 哦，
1: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0: 嗯，
1: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
0: 啊，
1: 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0: 干嘛边上啊？
1: 黄花鱼溜边嘛。
0: 这有这属性吗？
1: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0: 哦，拜天地。
1: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0: 嗯，
1: 对脸一坐。
0: 哦，这点叫什么？
1: 这点叫坐帐。
0: 哦，坐帐
1: 可不带斩素。
0: 干嘛？唱空城计呀。
1: 嗯，是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0: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1: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0: 嗯，
1: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0: 哦，
1: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0: 哦，饺子跟面
1: 不能煮熟了。
0: 不煮熟了，
1: 煮它五分熟。
0: 五分熟，
1: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0: 为借生字？
1: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儿往后好生小孩。

0: 这
1: 迷信嘛，
0: 啊，
1: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0: 是啊，
1: 你说哪有正事情？
0: 说的是呢，
1: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0: 对呀、啊，
1: 有生面就生小孩。
0: 嗯，
1: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0: 嗨，这还得上吗？这
1: 就是啊。
0: 嗯，
1: 他们俩这吃，外面那小孩问、嗯、上不上？上不上？
0: 嗯，
1: 金郎，嗯嗯，生，
0: 好、哦、生。
1: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0: 啊，就生了。
1: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0: 分大小，
1: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0: 啊，都得给人磕头，
1: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0: 得
1: 顶多吃点人丹。
0: 这为什么许的
1: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0: 哎，休息吧，
1: 休息休息吧。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0: 那么谁给铺床啊？
1: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0: 啊，铺床。
1: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0: 啊。是啊，
1: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0: 什么障碍物啊？
1: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0: 啊、
1: 圆圆枣、栗子、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0: 你这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1: 全有说辞啊。
0: 啊，这还有说辞呢。
1: 哎，
0: 核桃
1: 和和美美
0: 啊，和和美美的。
1: 哎，
0: 嗯，圆圆呢？
1: 圆圆满满
0: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1: 枣栗子呢？
0: 怎么讲啊？
1: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0: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1: 哎
0: 哎，那么花生呢？
1: 更理想了。
0: 怎么？
1: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0: 花大。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生
1: 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醒，我们。

0: 手机前的各位，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小星星准时陪你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喽啊！也欢迎手机前的各位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星期四的时间啊，南京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可以看到，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来到35度。目前来看到周六周日的天气呢，周六啊，这个天气比较晴朗。周日呢，目前来看到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2度到29度。如果有这周末露营计划的各位朋友啊，可以避开本周日的时间啊。那整体来看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呢，可以说，叫稳中有降吧。啊，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呢，也一直维持在21、22度左右的气温啊，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来看到这个下周的天气啊，这个降水可能是比较多一点啊，大家呢也是要提前做好这种防雨的工作啊，及时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
1: 宝贝儿，
0: 那节目的开始啊，咱们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0: 进入到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啊，咱们南京呢最近进入到了地产蓝莓的丰收季啊。南京本地产的蓝莓呢，最近可以说是集中上市的季节了。那在昨天啊，记者也是走访了丽水白马镇和江宁农会国粮处的蓝莓种植基地，也是了解了今年的蓝莓品种产量、品质，还有五花八门的深加工产品啊。在丽水白马的南京中粮有机果蔬食品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里啊，1.8万多亩的蓝莓已经进入到采摘季了。放眼望去，成片成面的蓝莓树上挂满了蓝莓果实，这种成熟的深蓝色的果实包裹着均匀的这个白色果粉啊，各个的新鲜饱满。那据介绍啊，基地的亩产在500到1000公斤之间。那今年的气候也是比较合适啊，蓝莓的产量啊比较稳定啊，品质也是很好。那不同品种的成熟节奏也不同啊，基地里的绿宝石的品种已经下市了，当下主流采摘的其实是博物和优瑞卡。那其中呢，优瑞卡因为果型比较大，口感比较甜脆啊，受到市场的喜欢。那作为浆果呢，其实蓝莓采收后的储存和保鲜期啊是特别短的，它的损耗也是比较大的。但是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啊，又到了一起来学知识的时间了。那今天首先咱们第一个板块跟你说到睡眠跟梦的科学。你知道吗，动物也会睡觉，但是方式跟人类不太一样哦。啊，你听说过有哪些动物睡觉的方式很奇特吗？啊，咱们先来跟你说说蝙蝠。蝙蝠这种生物每天

要睡20个小时，是动物界名副其实的睡神。而长颈鹿每天只睡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是站着打盹儿。那最神奇的动物冬眠是蝙蝠的冬眠。蝙蝠的冬眠呢，体温能降到跟周围环境一样，从每分钟400次的心跳可以降到只有10次，呼吸呢可以暂停长达90分钟。而北极的松鼠冬眠，大脑的温度可以降到-2.9摄氏度，血液里会产生天然的防冻剂，防止细胞结冰。等春天来临，他们的体温呢，在几小时之内从-飙升到-37度，简直像火箭发射一样快。那还有一个啊，就是神奇的这个睡眠啊，就是人类的这个做梦。那人类的做梦为什么醒来之后这个梦境很快就会忘掉？那当然了，做梦呢主要是在这个快速眼动阶段 REM， 那这种大脑有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物质啊，这种水平很低啊，这种物质对记忆的形成很重要。所以说梦时的大脑就像一个没有保存功能的录像机，画面很精彩，但是没有存啊，没法存啊。如果这个人在做梦的时候醒来了，那95%的梦境可能是会记住啊，但是可能也会在10分钟之内被遗忘掉。所以说如果你想记住你起床之后的梦，第一时间拿笔记下来，否则就再也想不起来了。再来看看这个数学的概率和奥妙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几个非常有趣的数学题啊，它会让你们发现数学比魔术还要神奇。第一个谜题叫三门问题啊，假如你参加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是个抽奖节目，台上有三个门，一扇门后呢是汽车，另外两扇后面是山羊。你选了1号门，主持人呢他知道哪扇门后面有汽车啊，那主持人打开了3号门，后面是山羊，然后他问你要不要换成2号门，你该不该换呢？那直觉会告诉你换不换都一样，反正只剩2扇门，那概率是50比50。但是换门的话，那中奖概率呢从1/3变成2/3，原因是你最初选的那扇门1/3的概率是对的，而另外2扇门加起来有2/3的概率。那主持人打开山羊门之后，那2/3的概率就全都转移到剩下那个没开的门上了。这个问题呢在1980年代引起了一场大辩论，那很多数学家一开始都不相信，直到计算机模拟了100万次，结果呢才让大家心服口服。那第二个奇妙的数学是什么呢？是黄金分割啊，约等于1.618。这个数为什么叫黄金分割呢？因为你把一条线段分成2段，整条线段比上段长，那等于这个比值呢就是1.618。那从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啊，再到一些公司的设计，都隐藏着黄金分割的比例。更神奇的是啊，比如说向日葵的种子排列，鹦鹉螺的螺旋壳，台风的云系漩涡，甚至银河系的旋臂弧度都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科学家认为黄金分割呢在自然界中如此的普遍，是因为这种比例在生长过程中最节省能量啊，最稳定。那第三个有趣的数学现象是斐波那契数列啊，1、1、2、3、5、8、13、21、34，从第三项开始每一项都是前两项之和。那这个数列是800多年前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研究兔子繁殖时发现的。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小兔子，小兔子2个月之后开始生兔子，那么每个月的数字的数对就是斐波那契数列。这个数列和大自然的关系很密切，菠萝的鳞片、花瓣的数量、松果的螺旋，这都是斐波那契。而且相邻的两个斐波那契的数值比例会越来越接近黄金分割。数学和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的联系在了一起。那最后说说零的概念。那现在来看，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数字啊，但在古代，零的发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在此之前，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数字系统是没有零的。古罗马人用罗马数字计算，没有零，乘法和除法非常麻烦。零是古印度人在1500年前发现的，后来传到了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到了欧洲。欧洲人一开始呢很排斥零，认为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是个数字呢？但零的发明呢，让位置制得到了完善，在数字后面加零，数字就变成了原来的10倍。这个简单的规则彻底改变了数学。计算机科学家甚至说，如果没有零，那就没有二进制，也不会有今天的电脑。
喝。

手机，对不对？再来看到音乐的科学知识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音乐乐器发声的秘密。先看弦乐吧，小提琴、吉他、二胡，这都是弦乐。它们的发声呢，来自于琴弦的震动。琴弦震动的时候，会引起空气周围的震动，震动呢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就听到了声音。震动的频率决定了高音，弦越短越细拉的越紧，震动的频率就越高，声音就越尖。反之呢，弦越长越粗拉的越松，声音就越低沉。小提琴的四条弦从粗到细啊，分别对应 G D A E 四个音。那最有趣的是，弦越发声的时候，琴弦本身发出的声音其实很小，真正让声音变大的呀，是琴中央的那个木盒子啊，它是一个放大器，可以把震动放大好几十倍。科学家测量，一把优质的小提琴啊，可以把琴弦的震动放大30到50倍，这就是为什么提琴的声音可以传得那么远了。再来说说管乐，笛子、唢呐、小号都是管乐，它们的声音来自空气的震动。当你在吹笛子的时候，气息进入笛管，管内形成了一段正在震动的空气柱，这就是声音的源头。管子的长度决定了音高，管子越长，空气柱越长，震动频率就越低，声音就越低沉。管子越短，声音越尖。长笛全长67厘米，而低音大管长达2.5米。同管乐器，比如说小号，是靠嘴唇震动来激发空气柱，嘴唇绷得越紧，震动频率越高，音就越高。圆号演奏者呢，要把嘴唇放进一个金属漏斗一样的吹嘴中。

筒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它们能够让特定的频率上产生共鸣，从而放大声音。更神奇的呀，是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和自己的头骨胸腔共鸣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你听自己的录音会觉得，哇，这不是我的声音，因为录音里头没有你头骨共鸣的声音，而你自己听的时候，头骨把声音给染色了。那还要说说动物用声音导航啊，之前也说过这个蝴蝶，对吧？那蝙蝠呢，在漆黑的夜里捕捉蚊子，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声音。它们发出的人类听不见的超声波。然后呢，再用耳朵接收物体反弹回来的声音，从而判断前方有没有障碍物。蚊子呢，在哪里啊？这叫回声定位，原理就是跟雷达一样的。那蝙蝠吃蚊子就是这个原理。那蝙蝠每秒钟可以发出200组超声波，能在 0.1 秒之间判断出前方的障碍物和形状。海豚呢也是回声定位高手，能够在浑浊的海水里精准捕捉猎物，甚至能分辨出海底泥沙下面藏着什么。科学家受到蝙蝠和海豚的启发，发明了声纳系统。现在的潜艇在深海里航行，盲人又超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周四下午的两点又是到了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武豪。每到周四呀，我们的梨园漫步又迎来了戏迷同乐会的环节了。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一位京剧老生票友，他的名字叫做朱锦南。朱锦南非常年轻啊，今年多少岁啊？
1: 今年18岁。
0: 哇，今年刚刚才18岁，虽然说年纪很小，但是他接触戏曲，喜欢京剧也已经很久很久了。朱锦南呢，他自幼受到家乡的地方戏的熏陶呢，儿时就观看了戏腔，埋下了戏曲秦腔，埋下了戏曲的种子。而在少年时期呢，因为春晚京剧节目，又正式入坑了京剧，循着名家唱段自学老生，从线上赏曲到模仿学唱，再到自行钻研行头妆容和身段，他在爱好当中步步深耕，不追求浮华的舞台包装，偏爱传统戏曲的本真韵味，也有着自己对于新编戏传统戏的独到看法。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朱锦南的戏曲世界，一起感受老生唱腔的醇厚魅力，聆听一位普通票友纯粹的逐戏之路。还是请朱锦南来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锦南，来自陕西咸阳。
0: 嗯，来自陕西咸阳一位非常年轻，今年刚刚满18岁的小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呢，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他的家乡戏是秦腔，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秦腔的呢？
1: 大概小学2年级左右吧。
0: 小学2年级，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接触到的呢？
1: 就是过节的时候，一般老家那边会有集会，然后会上他们就会搭台唱戏什么的。
0: 所以当地的戏曲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你也是在这样的机会下看到戏曲。那你当时看到这样的表演，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就感觉第一感觉就是感觉很漂亮。虽然说看不懂，但是他们什么服饰啊、化妆之类的就很吸引我。
0: 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新奇，同时会觉得很美。
1: 对，
0: 那当时听到秦腔，我们都知道相对是一个比较高亢的剧种嘛。
1: 对，
0: 那听到这样的唱腔，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容易被感染的这种时刻或者感受吗？听到秦腔，很多人都会很容易被他的这种情绪所感染。那你私下里有没有去学习唱过秦腔呢？
1: 没有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过。但是也是会经常的去看。
0: 那你是在后来接触京剧之后才去再去学习唱秦腔的吗？
1: 对。
0: 那其实你的家乡戏呢，伴随着你的戏曲之路也在一路的前行着。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也不妨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不仅仅聊京剧，不仅仅聊老生，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家乡戏，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江苏还有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秦腔？
1: 秦腔我感觉还是不算特别小众吧。是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剧种，基本上在西北五省啊、陕西甘肃地带比较流行一点。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比较高亢，比较奔放一点，就和我们西北

0: 北人的性格比较相符，
1: 嗯，有种西北人的这种豪迈在融在剧种当中，融在唱腔当中。
0: 嗯，
1: 那他的表演，他的唱腔一定也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今天呢，我们也不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段秦腔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剧目或者唱段，好不好？
0: 好。
1: 那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哪个唱段呢？
0: 分享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滴血吧。
1: 嗯，三滴血这样一个剧目，是不是也是推荐大家，如果没有接触过秦腔的朋友，想要去听或者去看的话呢，就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剧目。
0: 对对，它是属于是秦腔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
1: 嗯，那这个戏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呀？
0: 大概讲的就是有一个县令，然后是一个糊涂县令，他用滴血认亲的方式，然后来断案，拆散了一对父子，然后后面就发生了很多故事。
1: 嗯，那陆玉这个唱段我们在其中讲的是大概是哪个部分呢？
0: 就是后来这个父亲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遇到了他之前儿子的奶妈，所以就叫陆玉。
1: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唱段表现的是他们相遇的场景。
0: 对对。
1: 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秦腔三滴血陆玉。

继续梨园漫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唱段呢，是来自秦腔当中的三滴血陆玉。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2分多钟的唱段，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点

0: 经常唱鱼派，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男生，是不是相比较女生来唱是有优势呢，还是会更容易还是更难呢？
1: 我感觉对我来说还是难一点吧。
0: 嗯，
1: 因为这个嗓门调门本来就比较低，
0: 嗯，
1: 天生条件嗓子就比较低一点，
0: 嗯，
1: 所以我感觉还是有难度的。
0: 嗯，但是没事的时候听一听名家的唱段，跟着他们来模仿，跟着他们来唱一唱，其实也会感觉好像唱得越来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王佩瑜的《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0: 享。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唱一段好不好？
1: 可以。
0: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唱的是哪一段呢？
1: 唱一段这个将相和吧。
0: 嗯，那这个是哪个流派的呀？
1: 将相和这出戏的话，我感觉是谭派。
0: 嗯，
1: 唱的更多一点。
0: 嗯，那这出戏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学习的？你当时学了多久？你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学习的吗？
1: 对对。
0: 那你当时学的时候，你觉得难吗？或者有没有会遇到这种困惑的地方？

0: 方、困难的地方？
1: 其实是有的，就是我要唱的这段还不算很难，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其他的部分我感觉学习起来是比较有难度的。
0: 嗯，比如说在哪些方面啊？
1: 这个比如说的话，他的唱腔方面会有一点难度，因为你学习的话是没有专业的老师给你指导的，所以你就得把那个视频一遍一遍的看看他，比如说哪个弯在哪里拐啊那种，所以就有难度。
0: 要下苦功夫去跟着视频的学习，也是大家俗称的录老师录像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的学习成果，我们一起来听我们今天嘉宾演唱的《将相和》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
2: 凤凰之意，到秦的八登山神。

0: 要钱命有两儿郎哥哥春好我强打要打败我就把内穿
1: 啊，非常短小精悍的一个唱段啊，也是来自于京剧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剧目《将相和》。刚刚唱的这一段是《将相和》当中的哪个角色的唱段呀？
2: 蔺相如。
1: 蔺相如。那你觉得你在唱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带入蔺相如这个角色？在你心目当中，蔺相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气质或者什么样的音色来处理这个角色呢？
2: 我感觉蔺相如是一个很刚正不阿，而且很有意志的一个人，但是我处理的话，我感觉还是自己能力不太够处理，我感觉我的处理还是没有什么很好。
1: 还是对自己的表现不够满意了。当然了，你现在接触戏曲，说起来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也会更多的精进。听说你之所以会来到南京，从你的家乡千里迢迢来到南京，也是因为南京这座城市它跟戏曲有着非常多的缘分，尤其是南京有非常多的戏曲演出，是不是这样？
2: 对，是的。
1: 那你这次来到南京，你觉得跟你想象当中的南京的气质是不是相似呢？你觉得适应吗？
2: 还是有些许不适应的。比如说饮食方面啦，还有气候，我感觉和我们那里还是有区别的。
1: 饮食气候等等都不一样，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所以呢我们江苏的剧种也是非常的有特色，跟你的家乡戏也是很不同的。也期待呢你来到我们的江苏，尤其是来到南京呢，能够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们江苏的更多的剧种，感受不同剧种的魅力。那今天呢我们在刚刚给大家表演了这样的一个唱段，也想请你再来聊一聊啊，因为我们其实最近啊，我们江苏也有非常多的京剧演出，尤其很多知名的老生演员也会来到南京。那你平时最喜欢看哪些名家的演出的视频或者是节目呢？
2: 看的比较多的话，卢松老师更多一点。还有张建峰啦，西派的张建峰。还有这个张克老师，都是看的比较多一点的。当然，其他的一些名家啦老师也都是偶尔会看的。
1: 那其实我们江苏最近卢松老师近期就会来到我们的南京，去到紫金大剧院给大家带来经典的表演啊，你有没有关注到？
2: 对，有关注到。
1: 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啊？

0: 他会演珠帘寨，
1: 嗯，
0: 珠帘寨的程静思。
1: 嗯，那是不是有机会也要去看一看？
0: 哦，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不仅是我们的卢松老师，还有一位名家呀。他虽然说不算是京剧演员，但他也同时也是非常的厉害的。他演的这个林冲也是非常的受人关注。他也是近期要来到南京，你知道这位老师吗？
0: 嗯，是裴艳玲老师吗？
1: 对，裴艳玲老师也会在近期来到南京，而且跟大家来分享。你对于裴艳玲老师有没有接触到或者了解过呢？
0: 嗯，之前是在短视频上，
1: 嗯，
0: 第一次了解到看到裴艳玲老师也是在短视频上，
1: 嗯，
0: 然后当时是看到她扮演的钟馗，就感觉非常的有神，就是神似形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感觉演得非常好。
1: 嗯，裴艳玲老师也是非常的受大家的喜爱，而我们在南京呢，能够有机会见到这么多的名家，而且不仅仅是他们的表演，还能够面对面的去交流、去分享，真的都是很难得的机会。也希望呢，你在南京学习的这段时间，能够跟这些名家有机会更多的去接触、更多的去学习，能够让你在戏曲之路上走得更远，能够在你的老生这个行当里面持续的深耕。而也说到了，你不仅会学唱、学表演，对于这些行当的服装、化妆也都非常的有研究，而且自己收藏了很多戏服、盔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大概多大的时候？
0: 大概到24年吧。
1: 嗯，
0: 23年、24年左右开始想要着手。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行头、
1: 嗯、
0: 戏服什么的，
1: 也就大概15、16岁的时候就开始置办自己的行头了。
0: 对，
1: 那你记不记得自己置办的第一件行头是什么？
0: 是一件靴子，是一件青靴子。
1: 嗯，说起靴子啊，可能有些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们会有一点点的陌生啊。在我们的戏曲当中，靴子其实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服装的制式，在男装当中、女装当中都有。比如说啊，我们男士穿的那样的一种交领，
0: 对，
1: 像是我们汉服当中的道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衣服呢，它就叫做靴子。写呢是一个这个褶皱的褶，褶子，但是我们读作靴子。而女装呢，比如说在牡丹亭当中，杜丽娘穿的这样的一个盘扣立领的这样的一个服饰呢，它就叫做靴子。其实男装的靴子和女装的靴子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第一件置办的是一件靴子呢？
0: 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价格可以接受，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它对于老生来说的话，青靴子是可以说很多戏它都会用到。
1: 嗯，青靴子是深蓝色吗？
0: 是黑色。
1: 哦，黑色的。
0: 对，
1: 黑色的一件靴子很多戏都能用到，泛用性很高。
0: 对对对，对于老生来说，比如说琼林宴里的范仲瑜，
1: 嗯，
0: 击鼓骂曹的祢衡，还有这个搜孤救孤里面的程婴，
1: 嗯，
0: 他们都是穿青靴子。
1: 嗯，所以是一件非常能够演很多戏、泛用性很高的一件衣服了。那这些角色刚刚说到的，你其实是不是都会演一点？
0: 对，都会一点。
1: 嗯，尤其是置办了第一件行头之后，我发现很多朋友们戏瘾就会更足，会有一种动力推动着自己去学新戏，去学更多，研究更多。那你也是不仅是现在应该收藏了很多的戏服了吧？
0: 是有一点的。
1: 嗯，那你有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独家的设计，或者说自己非常喜欢的某一件呢？除了我们第一件收藏的格外有意义的青靴子之外，你现在最喜欢哪一件？
0: 现在最喜欢的其实还是一件靴子。
1: 嗯，
0: 是一件棕色的，棕色风黑边的一个靴子。
1: 嗯，
0: 也是我比较喜，因为靴子本来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服装制式。
1: 嗯，
0: 然后这个棕色和黑色的色彩搭配的话，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1: 嗯，那这样的一个棕色的靴子，你会用在什么样的戏当中呢？没有具体的戏，而是代表着老。

0: 老生的这样的一个行当，
1: 对对，
0: 嗯，就是因为自己特别的喜欢，所以去选择了这样
1: 的
0: 一件，嗯，那么其实很多我们的名家呢也会做自己的私房行头嘛，就是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调整去设计，所以说我们在戏曲当中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1: 是的，
0: 但是其实我们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名家在很多处理的时候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演绎不同的处理，就像我们现在说到的很多的经典剧目啊，其实在当年也是新编戏也是创新戏，但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打磨，经过不断的沉淀才成为了经典，所以我觉得也的确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试错的过程。那你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编戏啊？因为我知道你是特别喜欢听老唱片，喜欢关注到这些经典的。
1: 其实新编戏也是有接触过的，有看过，因为我们像我在陕西的话，我们秦腔也会有很多的新编戏这一种的，然后在网上的话也会看到各种京剧的新编戏，还有其他剧种的新编戏都会有接触到。
0: 那你作为一个年纪很轻的这样的一个资深戏迷啊，你会选择看更多的是经典的老戏还是新编戏呢？
1: 我个人还是偏向于经典剧目的。
0: 大家都认为啊，好像年轻人就会喜欢更新颖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其实年轻的戏迷也同时还是更喜欢那些经典。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在面对着新编戏这样的华丽的这样的设计啊，或者非常新颖的题材的情况下还是会选择经典剧目呢？
1: 因为我首先感觉这个经典剧目的话，它的历史还有这个底蕴的积累是很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编戏的话，虽然说它会用很多新的服化道，会用很多灯光啦，然后舞台设计啦，但是我感觉这些东西变得太新了之后反而没有办法让你很好的沉浸到那个去体验戏曲的这个感觉里。
0: 是不是平时我们在听戏看戏的时候更多听的是唱腔，看的是身段的表演？
1: 对。
0: 那有的时候新编戏呢可能为了让大家有更丰富的视听体验就会融入更多的元素，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反而就掩盖了一部分演员的表演和唱腔。
1: 是的。
0: 那你其实会选择看经典更多，但是同时呢也不排斥我们的创新，但是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去更多的保留我们戏曲本身的特色。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在看新编戏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感觉啊，好像这些新编的戏它不同的剧种或者不同的流派之间会感觉好像都差不多？
1: 这个我感触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陕西本地的戏曲是秦腔嘛。然后我感觉秦腔它这个服饰还有唱腔特点是很有地域性的，很有地域性风格的。但是近几年我经常看演出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已经就是大部分就不光是新编戏，它甚至连老戏还有一些经典的曲目，它比如说唱腔方面啦，或者说扮相方面啦，都已经看不出来是秦腔了，就是感觉和京剧和其他剧种都差不多的样子。
0: 有的时候看到一张剧照会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这是什么戏或者这是什么剧种，
1: 是
0: 不是？所以呢你也是希望能够在未来在我们的新编戏创作的过程中能够看到更多的地方特色，能够找出一些自己的特色和差异来。
1: 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不管是地方戏也好，还是京剧啊其他剧种也好，还是希望能更多的保留自己剧种自己曲目的特色。
0: 我们的戏曲发展也同样是这样啊，经常大家说到的一句话叫做守正创新，我觉得这个正也正是在此了，我们本身剧种的特色，我们戏曲本身的魅力正在于这些

0: 自宫无法，手眼身法不，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不仅是我们的演员，不仅在舞台上，我们的戏迷朋友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它，学习它，也祝愿你呢，在未来学习京剧、学习老生的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能够有更多的体会和分享，能够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更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同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个再见吧。
1: 再见，再见。
0: 嗯，欢迎大家呢在每周四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九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黄绮珊和王爱华在叮咕隆咚锵当中的一曲合作，跟着感觉走。叮咕隆咚锵的第二季，不管是从制作的力量、制作的团队，还是制作技术方面，都是得到了全面的升级。节目的制作团队呢，是由他们的第一季原班人马和几大火爆综艺核心团队共同组成的，采用了高清 4K 拍摄、超清后期、VR 虚拟的现实技术、户外实景拍摄和 5.1环绕立体声等等五大技术，以及我们当下火热的直播平台，实现网友和明星达人全程的零距离的互动，使得传统加流行的元素充分的碰撞，全面进行了用时尚向经典致敬的新时尚节目概念。是的，用时尚向经典致敬，用传统向时尚联合，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回首到叮咕隆咚锵这期综艺的时候，我们作为一档音乐节目所要聆听的一个主题。第二季在第一季的基础上是全面的升级了，而星光闪耀的明星和素人搭配也创新了演绎传统的文化，并且现

常采用了竞演竞技的方式来争夺文化传承人。当然了，我们是一档用耳朵来聆听的音乐节目，所以呢，我们可以忽略啊现场的精彩和激烈的竞争争夺文化传承人的部分。但是呢，也可以，这也不算是剧透啊，因为毕竟是已经演过去了。就是在12期的节目当中，前10期里，明星们都会深入全国的5大省市，每2期有4组明星前往一处地方，寻访即将消失的非遗文化，找寻最纯粹的艺术精品，并且呢，和民间达人合作，将非遗文化和现代歌曲相结合，以全新的方式共同完成颠覆创新的融合作品，将新鲜的血液融入古老的艺术当中。所以呢，在过去的12期当中，我们会看到每一期里都有着流行元素和传统艺术形式融合的作品编创，大半个演艺圈内有情怀的明星都加入了这场传统文化的联盟行动。而现场呢，也是有像赵忠祥、李谷一、蔡国庆3位文化评论员犀利点评，给予最专业的建议，综合了之前的成绩最高的表演者将成功晋级决赛，最后呢有5组表演者齐聚丁格隆东腔的舞台，争夺最后的传承之星。体现在歌曲当中就有许许多多的亮点。丁格隆东腔第二季有一个江苏篇，女歌手黄龄和苏州评弹大师高博文他们跨界合作，演绎了我们中国传统的啊，也是我们江苏特色的茉莉花。苏州评弹实在是太好听了，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

0: 当你遗忘了自己
1: 20岁的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黄龄和高博文合作演绎我们江苏版的茉莉花，时尚和传统的结合给予我们耳目一新全新的感受。丁葛隆冬腔第一季和第二季当中也有创新，第二季采用全新的节目模式，中外混搭，每期节目分三个环节，就是跨界学艺、融合创作和舞台竞演。所以呢，因为是音乐节目，我们更多的侧重于耳朵和聆听，所以更多也是聆听到舞台竞演这最后一个环节，将新鲜的血液注入到古老的艺术当中。我们会听到那些熟悉的歌者和演艺明星们一个个酷炫嗨爆的全新艺术形式，表达他们自己对文化传承的态度，传承是认真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霍尊的这一把好声音，他和苏乐团的合作，这同样是在我们的丁龙腔第二季当中的江苏篇一千年以后，我们会听到林俊杰的那一曲一千年以后，这曲呢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不过你再来听听霍尊和苏乐团的这一版。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叮咚锵的第二季节目当中，偶然的打开收音机，我看到了陈明静坐来到了水墨情浓的安徽，挖掘了历史悠长的黄梅戏、花鼓灯、鱼鼓和四周戏。而陈明呢，是首次亮相丁格隆咚锵，他接到的任务是花鼓灯。和其他嘉宾不同的是啊，和陈明合作的是一群年仅十岁左右的留守儿童。当陈明第一次跟孩子们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笑称自己叫陈四岁，十足的亲和力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而在这次的演出当中，他把自己的经典的成名曲《快乐老家》和《花鼓灯》结合重新演绎，寓意找寻回望之路的家。这也是陈明首次在代表作当中融入中国传承戏的元素，经典的曲调当中不时地穿插着灯歌的点缀，颇具韵味。

0: 港一遍一遍的练习，并且鼓励大家面对镜头要微笑，这样爸爸妈妈就能看到。
1: 耳畔中国，
2: 耳畔中国，
1: 一路有你更动听，
2: 更动听。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我们继续在上半场听到的，这是余威刚和台湾歌手彭佳慧的合作《纳鲁湾情歌》，融合到了湖北的楚剧《访友》的选段。

音乐是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脸庞划过的风吹动每一根枝条沙沙作响，每次聆听也都是一次倾诉，四季流转，让我送你一首光阴的歌。光阴的歌，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的
1: 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

0: 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音乐是一棵树，
6: 音乐是一棵树，
5: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脸庞划过的风吹动每一根枝条沙沙作响，
6: 沙沙作响，
7: 沙沙作响，
5: 每次聆听也都是一次倾诉，四季流转，让我送你一首光阴的歌。
6: 光阴的歌，
5: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8: 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欢迎你的继续锁定。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央视的一档原创文化传承类的综艺节目《丁葛隆冬腔》。不过，我们今天呢是用耳朵来听来看。丁格隆冬腔有第一季和第二季，他们一直秉持着时尚向经典致敬的宗旨，无论是原创的歌曲还是舞台设计都紧随着时代的潮流，彰显着时尚范。曹轩宾和王慧君带来的《我的祖国》的现场版，其中是融合了黄梅戏《娃娃要过河》曲调。

最起初宁静在参加节目的时候，她担心自己不能够把严肃的戏曲完美的演绎，为了和美轮美奂的舞美和音乐相融合，她不惜把自己压箱底的服装作为演出服。演出当中，她的唱腔搭配着我们的传统戏曲演员独具韵味之声唯美演绎，而现场立体舞美更是让人惊叹。所以嘉宾蔡国庆也是感叹说，这样一次表演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非凡的魅力和创造力。

我相信各位今天啊，在这期节目当中都会情不自禁的跟着唱起来，不管是戏迷还是歌迷。节目尾声曲，这是来自于曲颖，曲颖和北京情书的传承人王树才演绎了一首融合着北京情书元素的中国话。其中王树才演唱的一段情书就曾经作为背景音乐出现在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曲颖呢还和王树才说了一大段的绕口令，那个嘴皮子才叫一个溜儿。

脚下是我的家乡，天坛地坛北海公园经常去玩耍，饿了就来碗炸酱面，喝口

0: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之恩题，叮格隆咚锵的精彩演绎就到这里了，都是传统和时尚的结合。感谢收听，有关节目更多登录江苏广播网在线回听，网址 3w.vojs.cn。明天我们再见。
1: 报，启禀大王，汉兵从四面杀来，降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

0: 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非常温暖的声音，也是让我们回到了2025年春晚的舞台。大家记住了这首歌，当然也记住过这首歌报幕的外卖诗人王继斌老师。今天我们的客厅也邀请到了王老师做客，欢迎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继斌。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不同的场域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触？在2025年的春晚舞台，您是为这首歌报幕的，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现场，您听到这首歌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这首歌给我带来很多难以言说的一种感受，它甚至说带给我生活中一个最炫目的一个色彩。当你每次回想这种感受的时候，你会回到当时那种心情激越的那一刻，它对我意义重大。
0: 当时在春晚的舞台上要为这首歌曲报幕的时候，紧张吗？什么样的心情？
1: 说实话，紧张倒也不是很紧张，但是很意外。从我去了北京到了春晚导演组那边，他一直没有告诉我说要给王菲报幕。直到26号王菲的新歌发布，然后他里面用了一段是我说的话作为配音，他们来告诉我说你要给王菲报幕。那一刻我很惊讶，我甚至是愣在那里，我想不会吧。
0: 不会吧，多么朴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就是现实。而现在你也成为了外卖诗人，成为了大众心目当中那个想成为的人，也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

0: 火的人，一个榜样，一个标杆嘛。其实也是有点像您刚才所说的，好像不太可能吧？是不是以前的您会在想，怎么现在会成为这样一个我？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倒想起来，我去春晚的时候，因为我爱人也和我一起去了春晚。在北京，他问我这样一个话题，他说：“其实说你很优秀，说被导演组选到。”我说：“你要这样想，其实是错的。我导演组选我不是因为我优秀，而是因为我普通。我仿佛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把我挑出来，仿佛就会挑出来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说我们才来到了北京，包括参加完春晚之后，我也突然又给我另外一个话题，他说你参加完春晚是不是就是名人了？我想了一下，我说如果从上春晚这个角度来说，应该算。他说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然后就跟他说，其实他真的，他对这个文学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忽上忽下了。他以前长期的不让我写作，后来突然我走出来，他又像一个老师。我发觉他像个老师，然后经常会检查我的作业，他又在反过来督促我写作。我说其实你对文学的理解是以前看得太低，现在又看得太高。我说文学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明白。
1: 而我心目中的文学应该是生活，如果是我们坐着的这架高铁，文学就是我们脚下的铁轨。我说就看我能把这个铁轨铺多远嘛。
0: 开到哪个方向。那我也特别想接着您太太问的，上完春晚之后是不是发财了？我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包括站在您太太的角度，生活嘛，其实作为您的另一半，可能也会更为关注到你们的小家会经营成什么样，所以其实这个物质对他来说很重要。
1: 对，其实长期以来我知道他是从生活过日子，老百姓过日子的这种角度来说，他是正确的。而我更适合构想一些我关于虚幻的事物，从这点来说它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当作发财目标，这种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它会影响我的思维。实话实说，自从上完春晚之后，我们家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发财应该怎么想，在我的心目中，我写作已经有这样的收益已经算发财了，但是当然在我家人的心目中离发财还太远。总体上说，就是这几本书的销量已经过了20万册。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收益。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原先的生活状态。但是实话实说，离发财还有很大距离。
0: 就是怎么界定这个问题了。其实您刚讲的内容也让我想到了，在看您的这个书，就您的第一本书哈，《赶时间的人》，你里面有讲到两个特别触动我的点。一个是当时您在偷偷的写作，您是瞒着您的父母的，甚至在您的父亲发现您在写作的时候，他是特别不支持的。您的一个20万字的小说稿是被他烧毁了的。到后来您有了您的爱人，其实您的爱人也并不支持您写作。一开始您也是悄摸摸在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到后来当您的这个爱人发现，哦，好像这个写作是能有一些经济挂钩的，您里面有这样一句，爱人看了我存在空间里的诗歌已经达到几千首后，也终于理解我对文学的一种挚爱，领奖回来我用那笔奖金加上我的一些外卖收入，第一次阔绰地为爱人买了一件数千元的衣服，以表达我内心的愧疚，这也是我爱人最奢华的一件衣服。可能对于您来说，这些是支撑您写作的精神的动力，但是怎么能让身边的人也支持您，可能你就需要给他们予以现实的一些回馈了。
1: 因为我们已经生活了，结婚30多年了。因为从最初的相互磨合到后来的相互理解，我知道他心目中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还给他写过这样一首诗歌，其实我说一个女孩把他的一生托付给一个男孩，他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男士的爱人，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有钱人的爱人， 但是这个男孩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告诉他，他就是一个外卖员的爱人，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爱人，是这样的一种亏欠感。所以说当我拿到第一笔关于写作的奖金之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件衣服，因为一直以来他的衣服都非常普通，比如说家里有人有喜事有什么，他回家就会比较纠结，他说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甚至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借别人的衣服穿着，然后回家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别人的婚礼啊或者什么情况。这件事对我来说也给我产生了很大的思想上的压力。我说我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我只是认真的生活，但是总体来说这种感受到后来的转变还是非常的棒，我们有了共同的爱好。尽管说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我希望我能不断的出作品，我希望一步一步的作品能够奠定，我现在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这一路能走下来，就像我在第二本书的前言里写的，当我从这个人间离开，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和别人说，这个人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我是对文学的理解，但是他的理解就是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他的会更实在更实际一些。
0: 是，其实不冲突的。正如您的身份外卖员和诗人，其实就像您和太太的这个立场一样，一个是在很多人看来很风花雪月的，你写诗能生活得了吗？你能给我面包吃吗？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精神世界和现实的这样。所以就您本身来说，您更爱或者您更愿意把哪个身份放在最前面，是外卖员这个身份还是诗人这个身份？
1: 我一直说写作是我的爱好，直到现在，甚至还有的朋友在问我，他说你还送外卖吗？我真的还在送外卖。有的也有老师说你不用送外卖吧，说你

0: 我的社会价值是大于我的文学价值的。包括当年听老师发这首，把我的作品发在上面去，也是产生了，也正好是这种社会价值的效果产生出来了。我一直说，当生活发生了变化，我要调整怎么样面对生活。尽管我说我是一个不发光的人，但是后来我感觉到我像一个蓄电瓶，大家都把电往你这里集中的时候，你就蓄满了电。当你蓄满了电，你要把它利用起来，你要把光照给更多的人。甚至说我在《守城人间一束光》里，我还写过这样的一首诗歌，我说如果让我重写江湖，外卖肯定是江湖最大的帮派。我们行侠仗义不用十八般名气，而是守持人间一束光。当一个人你有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和意识，想去照亮别人的时候，首先你自己会明亮起来。
1: 有太多太多的感触和故事，我们也会在半点之后继续在文艺会客厅和大家继续来聊。包括我也特别想问到王老师，平时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一点一滴记录着自己的创作等等等等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和王继明老师继续来聊他的人生，他的故事。

0: 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继续回来我们的文艺会客厅，也要再次欢迎外卖诗人王继斌，欢迎。

0: 您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继兵。
0: 您喜欢外卖诗人这个称呼吗？其实刚刚前面也说到过。
1: 谈不上喜欢，但是我对这个称呼充满着敬畏和感恩。
0: 算是被动接受吗？
1: 倒也不算是被动嘛，说被动接受倒也不至于，因为它是一种恩情过来的。有时候受恩于人和施恩于人的这种感受也是需要的。大家把这么好的一种称谓交给你，你接受下来，也是对大家美好的一种最大的尊敬吧，应该是行。
0: 我有发现，就是您的第一本书《赶时间的人》，这本书的介绍，王继兵外卖员、诗人，在您的这个劳作过程当中，累计创作了4000多首诗，然后也选了一些精华。其实这个介绍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名头，比较简单。但是最新的这一本《世界把我照亮》也是您的核心诗的一些合集。打开这本书的介绍，就多了很多的奖项，多了很多的头衔。比如说202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了哪些作品，曾获得了什么奖项，现在呢也是徐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昆山市文联副主席。这么多的一个变化，从开始到现在，有没有现在这些名头会有一种束缚您的感觉，还是您觉得是给予您更多帮助的？
1: 其实更多的感受是一种责任。因为你受了这么多的好处，这么多的恩惠给你，你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我们刚才也聊过，我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社会价值是大于文学价值的。你应该做什么？你作为一个普通人走出来，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代表。当然我也知道我最大强项，确实我对生活比较乐观，这可能是我生活中和我的身上大家喜欢我的一个重要因素吧。我希望把这种乐观的精神传递出去。就像也有很多的老师在问我说，你以前过得那么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用熬这个词哈，但我觉得您是享受。
1: 但是我从来没感觉到日子是在熬。既然大家选了你，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也是有缺点的，我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大家对我的好感也是有距离的。当你长时间的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家伙身上好多缺点。
0: 只有您太太知道。
1: 对，但是你要逐渐的让自己完善。这些的叠加确实也让我改掉了很多生活中的一些坏的毛病，也让我也会更加的阳光。特别像说，就是说大家说你是促进会的副会长，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想法有很多，每次我和大家聊天，我都希望能带一些文艺性的东西进来，它会有助于我们对文化的传播。况且我说我还想和那个家装公司联系起来，我们家装公司只要你搞装修，就给家家户户搭一个书橱吧。
0: 每家每户都能有很多的书。那您的这些知识的汲取是从哪儿来的？你有钱去买书吗？
1: 没有。
0: 那是怎么？
1: 很长时间我是没有钱买书的，这是说实话。况且后来家人又反对我读书，他不愿意。其实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是靠捡废品为生的。我的笔名拾荒，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完全靠流落街头翻垃圾桶。有两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昆山有个药进路，药进路当年有个垃圾站。那时候垃圾还没有分类，每天晚上的8、9点钟，那垃圾站里，我曾经几次是在那个时间段从那垃圾站里捡到了报纸。那时候报纸还挺流行的，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它有很多，环球时报。你捡着一把报纸，你第二天副刊就够你堵一天的了。然后那个地方我就特别着迷，每天晚上8、9点钟我就会在那里出现，然后就希望从里面再能捡到报纸。那是支撑我很长一段时间，靠报纸读书。有的时候实在没书读了，我也会进新华书店，我去买一本吧。但是你买过之后心里有压力，我一天就收益这100多块钱一下。

0: 去掉一半，然后家人也知道了之后，有种负罪感，真的有一种负罪感。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买来的新书我把封面撕掉，书上也没有封面了，然后我再用路边草地把它做旧，扔在三轮车里，大模大样就骑车的就可以带回家，就假装是我捡来的。虽然说是掩耳盗铃，但是确实非常有效，你心里的压力会减少，大多就是证明我今天成绩不好，我就少赚了点钱，是这样。但是我依然相信文学是有力量的。
1: 您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文学的力量去支撑了这一路。
0: 对，他会在很多的重要的环节他会突然展现他的力量给你看。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被发现过吗？就是您的家人包括您的太太，就是最最最最激烈的这个矛盾，除了父亲烧了那20万字的小说之后，大家去阻碍你或者是不同意您去看书或者写作的，最有没有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
0: 因为后来我学的圆滑了，
1: 生活给予您磨练了。
0: 我知道应该怎么面对家人。除了最初父亲烧稿事件发生之后，当年93年，我和我爱人去新疆，我写东西读给他听，一开始他会很开心，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就是结婚的时间还不长嘛，大家相互之间还保留着最初恋爱的那种好感和那种包容还在。当我们逐渐的步入正常的生活家庭的时候，生活脚步的时候，他是把柴米油盐放在第一位的，而我的思想中又有这种天马行空的这一部分，就思想中就出现了碰撞。第一次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时候，那天他正端着洗衣瓶准备洗衣服，我说刚写了一段话，我读给你听。他把洗衣瓶一下摔到地上，我就知道坏了。我说我触动到他了。然后从那我就戛然而止，我给自己先制定了一个规则，就是以后写作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不要为此影响到家庭，那会损失很大。
1: 那您自己痛苦吗？
0: 是一种调整，倒也那时候真的谈不上痛苦，反倒是被朋友不理解会痛苦一些。就像我在山东砖厂打工打了7年，那时候我也依然是每天都会写。有一天我突然在街头发现一篇文章是我写的，但是作者不是我。我就和我朋友分享这件事，我说我在那里看见别人拿我的文章去发表。但是那天朋友对我的嘲笑反而真的伤到了我。
1: 他说了什么？
0: 他们不信任我，认为我是一个追求这些虚名，说你追求这有什么意思。他对我的人品产生了怀疑，那次对我伤害反而大一些，才导致我后来就是进一步的把作品这种范围都越做越小。到后来我就自己朗诵给自己听，我以前朗诵给他们听，自从他们不信任我之后，就朗诵给自己听，总是要调整自己，因为我喜欢写作。
1: 哎呀，对不起。
0: 确实，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自洽。你也要懂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常常就是这样去比喻，我说其实你看，我们来到这个人间最初是平等的，当我们来到这个人间，生命突然给我们每人一杯水发下来，他说这就是你的命，这就叫命，它透明无色无味。而生活不是，我们的生活是有层次的。就像我在低处飞行里写的是一样，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但是生活还有取决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杯水我们放入了什么，我们打算怎么样去喝这杯水，这才是生活。我喜欢文学，我在我这杯水里我放进了文学，所以说我端起了这杯水里面，我的生活里就荡漾着文学的滋味。
1: 您永远都在说调整自己，这是刚才特别触动我的一点哈，就是不管对于您的父亲也好，还是对于您的

0: 太太还是对于您的朋友，不管他们有多不支持你，不了解你，您首先做的都是在调整自己，我应该怎么去适应他们，我应该怎么去缩小我自己，甚至到最后只能自己对自己对话，自己读给自己听。我会觉得这是常人可能很难有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内心。
1: 因为每个人可能对生活的态度不一样，这一点我常常说我受益于我母亲对我的教育。因为我母亲从小是孤儿，她的教育理念就是她老是能看到生活中闪光的那一面，她的一个口头语就会说幸亏。比如说我母亲三岁的时候我姥姥过世，她说幸三个月的时候我姥姥过世，他说幸亏还有爷，我们那里叫父亲喊爷，说幸亏还有爷。他七岁的时候我姥爷又过世了，他说幸亏我已经大了，他就能到地里去找野菜啊，找什么，他会找这样。你包括他到54岁那年他又中风偏瘫，但是他也会说我幸亏你看我还能生活自理，他能拄着椅子来来去去，他会比那个比他更痛苦的人，他说你看谁谁他就瘫痪在床了，他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理念。母亲的生活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从这点上来说，其实我的性格里面为人做事方面是我父亲有一部分的影响，但是性格里面是我母亲的影响会更大。我小的时候甚至说母亲曾经把我当女孩子养。我兄弟三个嘛，我是最小的，他所以说我和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在小时候他背着我赶路什么的，你会把母亲当作心目中的一个典范去那去做，甚至说小时候有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我要做一些事情让我母亲开心，然后自然而然的慢慢的你会发现，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小时候的教育对你一生都比较受用的。
0: 您有很多写母亲的诗。
1: 太多。我曾经想给父亲母亲专门出一本诗集，但是后来被编辑否掉了，他说你这样的读者的受众会比较窄。
0: 那有没有争取过？因为这是你内心想做的事情，就和编辑对大众的市场的考量可能又是一个矛盾。
1: 争取过，我把作品交给编辑看过，他说客观的说这里面如果说出一本诗集就会质量会打折，他说确实有好的作品在这里面，也比较亮眼在这里面，但是如果你要出一本诗集的话，你这里面还有很多差的就要选进来，要不然它不够体量，虽然你写的很多，但是想完全都让它做精华的诗歌还是不够的。
0: 可是那是你自己本真想做的事情啊，就这么妥协了吗？
1: 但是你要从文学的角度上说还是要妥协，因为我是顶着光环出来的，如果出一本书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诟病你的这种声音多了，你会伤害到文学。大家都会说啊，他是借助着网络，是个红人才会出这样的书，
0: 所以其实还是有这种负担的。
1: 对。有的。
0: 那面对这些网络的质疑，最开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最开始我就说做最努力的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我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我，大家讨厌我也是正常的，你凭什么呀？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喜欢吃煎饼，你不能要求大家都喜欢吃煎饼，人家吃面条比你吃的还有滋味呢，不喜欢你也正常。接受自己的短板，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人，谁都不是完美的，你会有缺点，你要知道了意识到了你就改正，用时间来证明。我常常是这样说，就像去年我又在很多篇文章后面我都这样写，我说我希望等若干年后，当这些媒体的光环从我的身上退去，我回归一个正常的自然的普通人，然后大家如果有一天突然想到说看看王一鸣在干嘛，你会发现他还在做自己，我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我不是突然出现的一场露水，我会做好自己。
0: 您的每一句话在我看来都像诗一样美。
1: 这是因为我平时写作是由语音写作，这和这有关。
0: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性。
1: 对。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表达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组织语言的时候就想向文学靠近。

0: 那么我也很好奇，就是您给我们书上签字的时候，我们都在感慨说您的这个字儿太好看了。就是一方面我刚才好奇的点是您的知识汲取来源哪儿，你刚才说到有捡报纸看啊，或者自己舍不得去花钱买书到书店去把那个封皮撕掉，那这个字是怎么练得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王老师的这个字写得太好看了。
1: 一字一字我有的时候小字很好看，有的时候小字很难看
0: 怎么练，有刻意在生活当中去练习吗？
1: 其实以前我不是一天两天写作，我以前一直在写作，以前写作都是用纸笔写作。
0: 是，
1: 后来因为科技的发展，其实科技发展也有弊端，它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以前所追寻的东西。而这几年之后，我又重归了，每天也会用纸笔去写上一段。从一方面来说，另外一方面，写字的时候，我也会选择钢笔，因为钢笔写出来会比较好看。你要给我圆珠笔，我就写不了那么好看。
0: 有那个笔锋哈。
1: 对对对。
0: 那刚才讲到以前写诗，可能就会在纸上。
1: 对。
0: 在路途当中。
1: 对。
0: 是一有灵感就会记下来。
1: 因为我一开始写小说，从写小说到写散文，这个都必须是纸张写作会更有感觉，因为沉浸到里面去。但是生活，他会给我开玩笑，他会不断的给我调整，我一直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生活。你看，包括我在码头做装卸工，到街头去干力工，包括推着三轮车做流动的水果小贩。特别是当你送了外卖之后，时间按秒计算的时候，他不再给你用掏纸笔的时间都不给你了，不要说你写字的时间。我就想，我是一个特别善于调整自己的人，我又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用语音，用说话来写作，就这样，反而会你会发现，只要你坚守的事情，它都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后来会发现啊，我好像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有文艺的感觉，
0: 都能找到那个好的地方。
1: 对，
0: 就是您的性格太乐观了。那么方式方法可以变化，写了比较慢嘛，那语音转换会比较快。可是我们的思维，就是要创作，其实还是需要安静的，或者是说慢的那个状态，它才能有更多的创作。那和您送外卖那个快的节奏，这又是个矛盾。
1: 写诗歌和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中间的矛盾倒不大。因为我最短的诗歌我可以甚至说到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它完成，但是写散文不一样，因为我的散文集在这个月的21号会发行，出版发行。但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可能对喜欢写作的人会有所帮助。比如说你在生活中突然感受到了什么，你记住那几个关键字，把关键字先记住，等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再用笔去把它组织，灵感会丢的。很多人写作者都有这种感受，刚才我有一个很棒的灵感，但是突然之间不知道它哪去了。那在学会及时抓住灵感，当你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就是你这时候作品的灵魂，你抓住了灵魂，然后让它延展开来就可以了。
0: 在创作这块会有焦虑吗？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您写了6000多字的这个内容了，我在想说未来包括在您的创作的这些题材当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亦或者是有这种焦虑吗？就是我可能接下来写什么，我的灵感慢慢枯竭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刻？
1: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写作者他的灵感都是波浪状的，起起伏伏的，他不可能一直保持一种饱满的状态。甚至我感觉也不可能一直低迷，除非说我们越来越老，可能越来越倦怠的时候会低迷下去。但这种感受其实写作的感受很棒的，包括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到我感觉到枯竭的状态，甚至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到2028年年底我要写满属于我自己的10本书。下一步我会重力的去写3部散文。3本散文集我也把它写出来。我会转换一下，让大家看一个不同的自己。
0: 是因为现在时间相对来说也会留给自己的更多一点了，不会再那么快节奏的 工作当中去进程，因为毕竟现在已经生活条件更好了嘛。
1: 但是我有一个写作的毛病，我总结是自己写作的毛病。虽然说我写诗歌不占用我的时间，我会写的比较随性，但是我写散文还是要大块的时间。
0: 对，就是静下心来。
1: 对，还是需要大块的时间。
0: 我的意思就是，原来送外卖可能你没有那个大段时间嘛，毕竟你要先还要兼顾自己的温饱问题。但是现在可能条件好一点了，会有这样大段的时间空给写作了。
1: 但是写散文我依然都是在夜里两三点写的更多一些。
0: 哦，就白天和晚上还是会状态不一样。
1: 对，对。当我写散文，特别是我用语音写作的时候，两三点钟，这个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反正感觉是最棒的。我还甚至说很享受这种感觉，哪怕我写的时候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嚎啕大哭，但是我享受这种写作状态。
0: 比如说哪些笔触会让自己嚎啕大哭？在您最近的一些创作过程当中，能不能透露一点？
1: 写母亲呢？写母亲的，写父亲的。比如说散文集里我写到父亲在计划门前，老家门前一片土地，他的计划说开春把这片土地挖挖，因为靠在家里嘛，他说挖一挖可以种什么什么的蔬菜。其实那时候我知道，我说父亲已经活不到春天了，一个活不到春天的人在计划他春天的事情，那时候你就会特别戳心，然后你会一边写一边流泪。况且你是说给自己听的，然后说着说着你的声音就会变掉，后来就变成了哭声。
0: 父亲没有看过你最新的这些书哈、啊
1: 没有，他没有看到我的成绩。
0: 对，所以我也在想，如果父亲能知道您现在的成绩，或者您换位思考是他的那个角度，您觉得父亲会对您说什么，或者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给到您？
1: 其实我倒是想跟父亲说，是他拯救了我，他让我对待梦想变得从容，反而是才有了我的今天。可能这每一个环节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冥冥之中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因为缘分妙不可言，尽管有的时候他会带着一份痛苦过来。当然我后来也是养成了很多改变自己的习惯，包括父亲过世之后，我启用了父亲的手机号，我给他注册了微信，我用和父亲对话的方式在写作，我对设想父亲就在身边，我每天。

很多人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掉眼泪啊，我想眼泪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看到电影里的那些真情，为这些真情落下的眼泪，这些眼泪是幸福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真挚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无以为报，于是只以眼泪回报。我相信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是没有看过，但是你应该已经听过这部电影的好口碑。我想说，这部电影的眼泪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世间难得的真情和真意。当然，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之后，有非常多的电影会对它进行模仿，我想也是一种引领。所以想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再拓展一下啊，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方言电影啊，它有着植根群众的这种烟火气啊，所以我想讲一部

南语的电影啊，它是在6年前，2020年的，一部电影叫《番薯焦米》啊，《番薯焦米》在闽南语里面就是红薯粥、红薯稀饭的意思啊，也是一部啊，有着最普通老百姓故事的作品啊，它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没有大的情节和波动啊，讲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番薯焦米呢，是归亚蕾在2020年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闽南农村的寡妇老太太，她成为了空巢老人之后，要如何寻找回自我。这样一部关于老年女性、关于闽南文化的电影，她在探讨人在生命的末端，还有没有勇气去打破自己对固定的预设，去迈出那一步。我想这样的作品是真正回到人民群众当中的电影，包括闽南语、潮汕方言，他们所唱起的那些歌，都是那么相似。借着给阿嬷的情书，想给你再拓展、延伸这样一部方言电影，闽南语的电影《番薯焦米》。我们来听到他的主唱归亚蕾演唱的电影主题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归亚蕾的声音就像沉水箱一样，一层一层晕开的。有些人一开口，唱的就是人生啊。所以我想，这些方言电影，他们拍的不是艺术，而是把艺术还给生活。

的剧情吧，因为那个需要你自己去拨开那层迷雾啊。消失的人，这也是近期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啊排片量次之的一部电影。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无人之境》，陈奕迅的那首《无人之境》。我把这首歌放在电影《消失的人》，是因为他唱的也是电影里面的一种状态。因为消失的人不是关于谁消失了，而是关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分自己已经消失了。所以陈奕迅这歌唱的也是这部分，那个在黑暗当中独自起舞，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的自己。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这首法文歌的名字叫《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只要套上法国香颂，好像就变得浪漫起来了。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要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国外影片。下面的这一部呢，是一部电影重映，它来自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经典影片《记忆碎片》。这是豆瓣经典250部影片当中的一部啊，2000年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全新的电影来看，因为它成为了很多后来作品的模板，是诺兰的经典烧脑之作，也是他早期成名的经典作品。只要你喜欢看诺兰的作品，那这一定是一部心理悬疑佳作。诺兰用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倒叙方法，营造了支离破碎的氛围，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主人公破碎的生活所在，然后我们也像主人公一样扮成侦探，然后在电影里面寻找所谓的真实。克里斯托弗·诺兰是现在好莱坞最有作品风格的商业片导演之一，除了这部他的早期代表作《记忆碎片》，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商业转型作《盗梦空间》，那个梦境嵌套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然后再到后来他拍了一些史诗科幻片，像《星际穿越》、《敦刻尔克》还有《奥本海默》，帮他赢得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他的风格都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喜欢把抽象的时间转为可视化的结构，《盗梦空间》里的折叠城市就是的。然后他还很坚持在数字时代坚持 IMAX 70mm 胶片来拍摄，包括他喜欢实景拍摄，所以他的作品向来都是经典。那在今年诺兰还会带来他的新作品叫《奥德赛》，就在下个月上映，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所以在诺兰新作品上映前的一个月，他的早期经典影片《记忆碎片》又重映了，我想也是重新的一种预热吧。我们来和大家听到一支歌，选了一首华语歌叫《反方向的钟》，周杰伦的这首，他和电影里那个时间错落的编织是一样的，黑白段落是正序，彩色段落是倒序，就像是反方向的钟一样，我们观众和主角一起在那个时间错乱的碎片里面逆行，去寻找那个早已经破碎的起点。

接下来引进的这样一部海外片，很多人喜欢它。你是星球迷吗？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姑姑》，讲的是依然那个动荡的银河系里啊，有两位非血缘父子并肩登场。一位是最强奶爸丁贾伦，另外一位是银河系萌娃谷谷。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位之间，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贾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而看似弱小的原力学徒谷谷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给搭档化解危机。他们要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这是经典的宇宙故事了。有人觉得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它是最原汁原味的银河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球大战》，又出一集。曼达洛人与姑姑，我们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邓紫棋的作品啊，它更像是一首，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首太空史诗，所以它把星战、太空歌剧的宏大和浪漫，用华语流行音乐的方式，精准的翻译了出来。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小马宝莉》，很多人知道这个卡通形象，可能是陪孩子看卡通片才知道的吧。就在最近，《小马宝莉》的新世代这部电影又在电影院重映了，有非常多的经典卡通人物形象或者动物角色形象，在这几年不断的在短视频平台不断的发酵，成为新的 icon。那小马宝莉就算是其中一位啊，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小马宝莉是1983年，开播的电影，那到今年已经43岁了。故事的主角是一群美丽的、可爱的、善良的、充满了爱和正能量的神奇小马。他们有不同的族群，性格迥异，但是永远亲密无间。不管你在哪种险境，自信、勇敢、坚强、独立的，他们都能够用友情打败危机。所以我想，这些经典的动画人物被我们重新喜欢，是因为他们不只是马，不只是那群可爱的小马，其实这些马就是我们。我们从这些可爱的动画角色身上能找到一些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来听到《小马宝莉》的主题曲《Together》。

说到动画电影啊，还要提一提最近上映的这一部，三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的《钟馗》。我们看了孙悟空，看了哪吒，这一次轮到钟馗了。电影对钟馗伏魔的设定进行了一个很创新的改编，就钟馗不再是一个神仙，而是一个神职，从民间传说的守护神变成了一个默默保护百姓的秘密组织，而他打斗的武器和招式同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不管是电影的剧情精神内核还是文化传承，都取自我们地道的故事，改编有新意却不过时，与此同时美术技术又过硬，风格唯美，战斗画面很刺激。如果你是喜欢看动画电影的朋友，喜欢这些中国故事，那么钟馗这样一部电影应该是你的视觉盛宴。我们来听到钟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吉克隽逸演唱的《冲》。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想跟大家好好聊一部电影，聊聊梁朝伟先生他最新的电影《寂静的朋友》。我想凭借梁朝伟这三个字在电影圈的分量，就很值得去看一看了。一个60岁的男演员，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电影能够吸引他想再去演一演？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魅力。很多同年龄的男演员，你会发现都已经息影或者躺在功劳簿上面了，可是梁朝伟还在拍他的新电影，而且他已经拍过很多好的电影了。所以我在想到了60岁还有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剧本能够打动梁朝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电影的名字叫《寂静的朋友》，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适合梁朝伟的，因为梁朝伟就是寂静的。我们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或者路演当中能看得出来，梁朝伟他本身就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不爱社交，不爱表达，情绪很内敛。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是克制的，从来没有将爱说出口。春光乍泄当中的李耀辉，他始终充当着无言的港湾。又或者是无间道中的陈永仁，他在天台上面隐忍摇摆于信仰和身份之间。所以梁朝伟那些经典的电影形象总是话不多的，却又让人印象深刻。他不需要去扮演克制，因为那本身就是他存在的方式啊。所以这一次梁朝伟先生回归大荧幕的电影《寂静的朋友》当中，导演没有试图打破梁朝伟的沉默，而是让影像后退。梁朝伟会继续在电影里面，在这部又诗意又充满哲思的艺术电影里面，继续完成一次微妙的停留和转向。他从压抑中积蓄情感的角色，转向了一种几乎不再指向表达的存在方式。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好好聊这部由伊尔蒂科·英业蒂执导、梁朝伟主演的艺术电影

除了当代这条梁朝伟的叙事线，还有来自于1908年和1972年的时间线。梁朝伟这条故事2020年，它是拍摄自数字影像，清冷疏离，指向着当代被技术介入后的现实。而1908年的故事则拍摄于35毫米的黑白胶片，人物似乎被尘封在一种坚实而封闭的秩序当中。他讲的是那个时候的德国马尔堡大学第一次招收了女性学生，年轻的格雷特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学术体系当中很艰难的立足。在入学面试的时候，他要面对油腻教授的基于传统植物分类学的性隐喻下的羞辱，他被凝视，被质疑，同时也要用理性和逻辑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植物也正是处于一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命名和归档当中。但是当格雷特接触到摄影的时候，他发现植物需要被记录仪、被摄影机所记录、放大、拆解的时候，它们不再是书籍当中的分类，而是滑向了一种带有感官色彩的注视。人和植物之间发生的微妙的偏移，它们互相感受、互相回应，原来人和自然之间的距离也进入到一种亲密的感受时刻。镜头这个时候再切回到1972年，是16毫米的胶片所携带的温暖，那个粗粝的模糊色彩也给这条故事线赋予了一个更年轻灵动的轻盈感。它讲的是一个成长于牧场的青年汉内斯。汉内斯其实对植物是没什么兴趣的，但是在对植物学女孩的迷恋之下，他逐渐从笨拙懵懂的照料植物的状态进入到了不同植物的认知之下。女孩用简易的检测装置来观察植物的反应，浇水、触碰、靠近的动作都会让植物如同心脏跳动一般留下痕迹。而当汉内斯独自面对那棵天竺葵的时候，他从不解转向了欣喜若狂的状态。他不再是看见植物，而是察觉到被看见、被植物看见、被这位寂静的朋友所感知到。就是这么三条时间线，植物从存在到被感知、被看见，再到一种无法被定义的他者，这三条叙事线彼此是松散的，却又被一棵银杏树所紧密联系着。所以植物不再是人类世界的背景，而是作为自然界的见证者。人对于植物来说只是时间海洋当中的片刻，所以人通过对植物的接触感受到了时间，感受到了自然，还有生命。所以你愿意每天花几分钟看看你窗外的那棵树吗？

说回到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导演在拍摄这些故事的时候也选择了长镜头和松弛的节奏，让我们观众也沉浸到了一种人和自然互通互感的时间状态。所以影片是邀请我们随着脚步，随着电影的脚步，和那些植物一样缓慢的生长，也是静默的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慢镜头，让很多观众看起来觉得有点无聊，有点安静，甚至要睡着了。可是这正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所在。最后当梁朝伟脱光自己的衣服面对那棵银杏树的时候，他才显得一切圆融自得。包括电影里面的每一个章节所用到的音乐，包括一些交响乐，都是和电影里面的植物、人物和音效互相辉映的。有人说这部电影像是一部植物学论文，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学面试，甚至像 TED 演讲的片段。但是就是在这样有着学术镜头的生物学语言当中，我想也给电影注入了最美妙的感知结构，它让我们沉下心来，像研究植物一样研究我们自己，然后触探到人类最微妙、最神秘、最不可触碰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怎么去面对一棵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寂静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一棵树。你有没有一棵像树一样的朋友？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养植物，那植物其实也算是我们寂静的朋友。我觉得寂静的朋友在当下这个时代其实非常值得拿出来谈论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当 AI 在影视工业当中取代人类的论调此起彼伏，这样一部两个

0: 小时的电影啊，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它能够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这么业内的好评？凭什么147分钟要拿到电影爱好者147分钟的注意力呢？我想说回来，电影也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寂静，我们如何面对孤独。就像前一节的节目里面，我用了非常多阿桑的音乐作品，阿桑这位女歌手的艺术特质就是寂寞，如何和寂寞共处呢？我想这是在这个喧嚣纷乱时代我们更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啊。接下来想跳到戏外来说说影片的导演啊、主演，其实他们都是深谙孤独的各中好手。你说梁朝伟的孤独和内向早就深入人心了吧，他是那种会在看过村上春树小说之后端杯酒静坐居酒屋吧台，把自己当作书中人，体会孤寂时刻的纯种文艺青年。他是为了不和人讲话而频繁往返一处，却刻意不学当地语言的深度社恐分子。他虽然话少，可是眼神里格外有故事。早年梁朝伟的那些影视作品无不令影迷深中其毒的，也就是他那双忧郁的欲语还休的夺人心魄的眼睛。而导演伊尔蒂科英叶蒂，他同样热爱独处，他主要的社交方式就是和一个固定班底的小团队一起拍电影。他说，我很享受电影创作的过程，短时期内非常紧张的工作，而其他时间就自己好好待着。说回来，这位导演啊，也是老文青了。有人总说现在的文艺青年啊，文艺导演总是故弄玄虚啊，但是伊尔蒂科英叶蒂他是当代匈牙利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大师，虽然拍的作品不算多，但是备受称赞。1989年的长篇首作《我的二十世纪》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后来的《魔幻猎人》《末世恋曲》和《魔术师的西蒙爱情》都以摄影和音乐所营造出的梦幻气氛而闻名。17年他凭借《肉与灵》斩获了第67届柏林电影奖的金熊奖，至此业内瞩目。而他的最新作品《寂静的朋友》又入围了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费比西奖和新锐演员奖。所以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这两位名利场中的上位者都践行着主动孤独的清新小路，同气相求，于是有了这部由内而外的《寂静的朋友》。

和主创性格相呼应的是电影缓慢克制的节奏，导演在视听语言上也刻意弱化人类的主体性，强调了植物的主角地位。所以在电影的结尾，你会发现演员表的时候，他把所有参演的植物也罗列上去了，真是让人又惊叹又想笑又忍不住鼓起大拇指。包括最后梁朝伟那个镜头，12分钟的镜头，他将额头贴在银杏树上的细节逐渐拉远，然后缓慢慢慢呈现出整个树的模样，直到人物淡出，画面由百年古树完全占据。这12分钟所蕴含的内容，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吧。导演给予了观众无尽的空间，如果心绪不繁杂，我想那也是电影院里的冥想一刻。

说到这部电影还有一个争议的片段啊，也就是最后那个长镜头里面，梁朝伟脱光了衣服，在深夜的户外全裸站在一棵树下，没有台词，没有配戏的对戏演员，只有梁朝伟和一棵树完成了一种跨越物种的交流，很沉浸，有人喜欢，也有人觉得很疯癫，但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镜头，让很多人想冲着梁朝伟的肉体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可是我想说，这个镜头并不香艳，它甚至是恬淡寡欲的，所以如果你是为了想看梁朝伟的肉体去奔赴影院，大概率你是失望的。但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倾听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寂静的朋友在倾听你的内心，你就会发现它是和这个时代下很多电影不一样的一种存在。说来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常常说一个演员会跟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生命运的共振啊，有好多演员他自己的真实人生啊，就和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有着相似的部分。那去看这部寂静的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去选择梁朝伟见面会的那一场，我纯粹就是为了电影而来，不是为了梁朝伟的肉体啊。结果现场没有什么人啊，那个电影的场子就我一个人，我感觉我就是那个电影院里唯一的朋友，如此寂静啊。没想到我也和这部电影发生了命运的共振，他也是我寂静的朋友，我也是他的。原来看电影的人也会和你看的电影发生命运的共振，挺有意思的。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吧，我觉得它有非常多可以思考的部分，也许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再出去看到路边的每一棵树，看到你家窗外的那棵树，你也许有了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眼神，不一样的角度。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

0: 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那你的意见呢？
2: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1: 这很容易，我只要说责任全都在我，是我先动的手，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
2: 没有。我
1: 坐这儿。兰兰，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不会追究周炳坤任何责任。说说你的决定。如果打官司，法官也会问你本人的意见的，到时候你还得说。
2: 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我也必须要上法院，是吗？
1: 应该是啊。
2: 那多难看啊。
1: 谁难看？
2: 我妈还有你。
1: 兰兰，我非常庆祝你跟你妈还有周炳坤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你也重情重义。但是男人最不应该的就是感情用事。不说别的，你想在光丝片儿度过自己一辈子吗？
2: 我不会在那儿度过一辈子的。我学习很好，我可以靠我自己。
1: 如果靠高考改变命运，至少还得两三年。
2: 瞧瞧燕呗。
1: 什么？
2: 您刚才说不再追究我爸的责任了，是吗？
1: 我说过了。
2: 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妈，她吓坏了。
3: 就是个畜生，说的话太难听了，我这恨不得我把他打死。咋的呀这是？有钱就了不起啊？他成好人了，
4: 没事儿，娟儿，
3: 不哭了，娟儿，没事儿。这不出来了吗？没事儿。
5: 这给你怕了怎么办？那那天不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不？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让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啊，这一路
1: 还好吧，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周家人呢对我都很友好，男的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
0: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10年时间。
2: 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1: 男的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愿意去美国留学。
2: 哟，那他这是成熟，
1: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2: 对，你儿子走。

0: 说。
1: 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
0: 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了。
1: 嗯。
0: 你是舍不得金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1: 都有，主要是后者。
0: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啊，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1: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
0: 嗯。
1: 作为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0: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
1: 嗯，即便熟悉如你我，

0: 来了。
1: 哎，放那儿就行啊。哎，来吧，过来，来，来喝点汽水。哎，别弄了，其他我们慢慢弄就行了。累坏了吧？歇会儿。哎，感谢谢谢老师，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0: 周老师，啊、可惜呀、啊，我这人更注重内在。主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2: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哎，
3: 嗯，谢谢。
1: 欣姐，你们慢慢吃啊。哎，
4: 你也吃吧。
1: 哎，好。嗯，
4: 这天都黑了。
1: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4: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3: 应该不会，楠楠挺懂事的。
4: 哎，青春挡不住啊！
2: 我回来了。
3: 嗯，回来了。
2: 嗯，
3: 快吃饭了。
2: 来了，哎，哇，好香啊！
1: 怎么才回来啊？
2: 今天篮球赛，我是姐啊。嗯。你好。在，请稍等，找周副市长。
1: 快吃吧，下回再回来这么晚打个电话啊。现在有点着急了。
5: 想完了，给谁打电话？
1: 我哥，
5: 月月的事儿。
1: 嗯，
5: 怎么样？
1: 有专心。
3: 匿名检举信啊，可信度确实不如实名，但这封信写的详尽具体，时间、地点、行为方式，明天我们过去一趟，我要通知当地政府。
6: 现在来。

0: 哎呦，咱们直男篮球赛今天可精彩了！自从换上周南当队长后，我们实验中学成功翻身，千年老二变老大。上半场球46-48，我们46，下半场99-51，生生赢了他们半场球的分儿。
1: 好，好，
2: 要么说，要么吃，小心呛着。
0: 我知道。
1: 吃吃吃。
0: 我接，我去接。
1: 嗯。
0: 瞧给他忙的。你好，
3: 月月。
0: 让大舅接个电话。嗯，大舅，找你的。
2: 哎，周荣啊。让月月搬回去啊？行，行。
3: 哎，对了，月月。我听说四里山游乐场开业了，刚好我有朋友送了我几张赠票，想不想去？
0: 没意思，小孩玩的，去。
1: 口气还不小。
0: 金奶奶，我16了，青年人了。
1: 青少年。
3: 16了，你也是小孩。
2: 周荣说，把月月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0: 我妈那人总是那么自我中心。

0: 让我跟哥哥一块去。哎，哥哥，
1: 咋了？
0: 给我点钱可以吗？
1: 你要多少？
0: 8毛。
1: 干啥呀？
0: 买锅巴。
1: 这么大了还馋。哎，买2袋吧，
0: 就1袋，我不是给我买。
1: 那你给谁买的？
2: 追女生了？
0: 不是，给田望龙。
1: 谁啊？同学啊？
2: 好朋友。
1: 那你为啥给他买啊？
0: 他要。
1: 你怕他？
0: 不是，不是关我自己怕他，办事有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1: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0: 实验中学。
1: 好嘞。
0: 来来，来，一起吃个饭。
2: 我有点事儿。
0: 着急吗？
2: 得去我弟弟学校一趟。
0: 走着说。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啊？
2: 他被人欺负了。
0: 你想过没有啊？这次你去了，替他出了气了，撑了腰了。那下一次呢？你能永远守在他身边吗？而且如果你一去的话，很容易让他在班里边受到孤立。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处理，别人别插手。哎，你小时候没受过欺负啊？
2: 没有。
0: 那你是少数。我告诉你啊，欺负别人和受别人欺负是大多数男孩子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霸王，你知道怕他怕到什么程度吗？啊，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能梦到他，直接被他给吓醒了。那时候我跟你弟差不多的岁数，上小学三年级，我爸跟我说，如果那个人再打你，你就打他。哎，跟你弟说啊，不要怕。哎，这叫不去欺负别人，也不任人欺负。嗯，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你不吃吗？
1: 我就是给你点的。
2: 真的，
1: 我这个岁数晚上不能再吃这些硬菜。
0: 可是我爸，
1: 你是不是想说周炳坤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现在依然很能吃。我有痛风啊，是一种病，刚查出来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前几年啊拼得太狠了，这几年呢不用我再拼了，整个集团也成规模了，而且四个工厂也变成了四个公司。
0: 这有啥区别吗？
1: 你是说

0: 工厂和公司。
1: 啊，
0: 当然有区别。你看啊，毛巾厂不能生产塑料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跨行业综合经营，每一个公司都要成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懂吗？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哎，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了惯。嗯，自己来。对了，光顾跟你说话，剃须刀送你的。怎么了？你还用不到这个？
1: 我有。
0: 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1: 我没有女朋友。
0: 你17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1: 可我真没有。
0: 那天我在实验中心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
1: 那是月月。
0: 这么漂亮，
1: 随我姑。
0: 你喜欢她？
1: 喜欢啊。
0: 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1: 她是我表妹。

0: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1: 再等等吧。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能放心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0: 不会出事儿的。
1: 出事儿的还少啊？
0: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1: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呀？
0: 这我还真说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1: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0: 你舍得啊？
1: 每天啊，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十个大人还响。过去啊，是不想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责任太大呀，担不起呀。
0: 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这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嗯。

0: 还忙，再等两天。你给谁打？
1: 月月。
0: 说什么？
1: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
0: 想好怎么说了吗？好，咱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周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行动，那么难吗？
1: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
0: 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1: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0: 周荣，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季春，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的都转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1: 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1: 我说我没有本事，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两室一厅。
0: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两室一厅，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周荣，我说实话啊，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跑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新娘子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1: 行行行，我自私，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冯老师，
1: 哎，
0: 真的是您啊，太巧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随便走走。
0: 真是太巧了，能在这儿遇到你，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家就住在前面。
1: 哦。
0: 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
1: 啊，不了，你跑你的。
0: 我跑完了，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
1: 太晚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0: 哪有别人，就我自己呀。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走。

冯老师，请进。哎，您坐这儿。给您放点音乐听。

0: 对了，你让我写的文章我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快啊？那您带了吗？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
0: 没带，我刚才出来散步。哦，
1: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您尝尝。
0: 我睡眠不太好，那不好意思啊。
1: 哦，那喝点红酒行吗？红酒有助于睡眠。
0: 好。
1: 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我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

0: 事。您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1: 是吗？
0: 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1: 北托寺的风，
0: 是敬您。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您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再放放，我再改一改。
0: 听您的，来喝酒。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

0: 联系编剧，咱们搞命题作文。
1: 明白。
0: 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喂，题选对了，事半功倍。
2: 对，是吧？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儿吧。
2: 她说她叫周荣。
0: 周荣啊，
3: 蔡总，打扰了。
4: 华城去没去你那儿？
3: 华城
0: 没过来，怎么了？
4: 没去就算了。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4: 没急啊，
3: 行啊，
4: 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
1: 还崇拜他吗？
0: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 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焉附啊？他爱的什么呀？
2: 在一起快20年了，为了我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1: 觉得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下去。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
3: 有一次霸成呢，在我那儿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你知道他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2: 什么？
3: 瞧不起他。
2: 我没有。
3: 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2: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0: 嗯，
2: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3: 怎么就没办法了？
2: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都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
3: 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2: 我没做呀。
3: 我没做。咱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
1: 他冯化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屋都没分到，对吧？
2: 这是事实。
1: 事实就能说吗？
2: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我以后注意。
1: 怎么注意啊？
2: 不说了呗。
1: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2: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4: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4: 你说。
1: 哎呦，周荣啊，我说你，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啊，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2: 你别贫。
1: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
0: 你作为女人啊，周荣，
1: 你得学会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呢？啊，
4: 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
2: 我又不是演员，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1: 好好，说得好，不会装。
2: 你说我是不是没救了？
0: 没救了，
1: 你是彻底没救了。
0: 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呢，以后自己多注意一点。
1: 紧动脑子，慢张嘴。华城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你当初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绝顶聪明绝顶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
0: 当然了，你们两个要真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
1: 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被动方永远更痛苦。

0: 正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玉娘双目失明，身陷窑子井。此时，那白浪也不顾玉娘的反对，说着扑了过去，一下子就把玉娘压在了身子底下，一只手箍死了玉娘的脖子，另一只手就伸到底下乱摸。玉娘抵死反抗，又死又咬。白浪一面躲闪，一面动作，竟有许多力气使不上。双方就这么撕扯了一阵子，都是累得气喘吁吁。白浪一只手眼看就要摸到玉娘大腿的根部了，情急之下，玉娘拿嘴将白浪的另一只胳膊狠狠地咬了一口。白浪疼得一阵嗷嗷乱叫，慌忙松了手，跳下炕来。趁这个空，玉娘连忙站起来，退后两步，紧靠着墙角站定，一只手从怀中掏出了个物件。白浪一看，是把剪刀。原来玉娘自从眼睛失明之后，为防不测，便始终藏着一把剪刀。白浪虽然好占便宜，但毕竟是个银牙喇枪头，捡了剪刀，他身子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嘟囔着说：
3: 瞧瞧瞧，本是个乐事，你这样子竟像是上了沙场。
2: 玉娘受了两天的折磨，本来就气力不支，加之方才一番争斗，此时已是累得筋疲力尽，

0: 仍然顽强地支撑，紧攥着剪刀说：
1: 你再敢前来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0: 看着他这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白浪是又气又恨，却也再也不敢造次，只得狠狠地呸了一口，推开门悻悻地走了。白浪劳神费力折腾了半个时辰，骂骂咧咧地走出那间屋子，来到过厅，守候在此的徐娘迎了上来，开口说话先耸了耸鼻子，因为她闻到了白浪身上那黏腻的汗味。她随手递给白浪一碗凉茶，淫笑着说：
1: 大爷啊，早年值吧。
0: 白狼一口气喝完那碗凉茶，咂了咂嘴，没好气地说：
2: 侄，进房前那姑娘叫枣妮儿，折腾半个时辰下来，本大爷成枣妮儿了。
0: 下坡以行家的口吻说：
1: 大爷

0: 不等。其实啊，你只要不那么急，咱这里给你吃一颗丸子，你那根钉啊，就真的成铁做的。
1: 什么丸子？
0: 金枪不倒。
2: 好药好药，下次来一定先吃一颗。白狼只当夏婆是诚心戏弄的，也不想在此久留，说着闪身就要出门。夏婆连忙把他扯住，喊了一声大爷留步，接着把手一伸。白狼眯着眼问，什么呀？
0: 钱呐。
2: 夏婆身子忽闪忽闪的，两只耳朵上戴的镶金大耳环摇晃晃，让人心烦。本没个好心情的白浪心里头连着骂了几声母狗母夜叉，这才讪讪地说，
1: 亏你还要钱。
0: 怎么了？
2: 早年是丈二金刚，咱大爷摸都没摸着，
0: 没上手。
2: 是啊，肩上还被咬了一口。
0: 那你为何磨蹭半个时辰才出来？
2: 这你也管得着啊？
0: 进了咱的地儿咱就管得着。
2: 你想咋样？
0: 交了钱走人。
2: 好吧，那就先记在账上，回头再改。白狼说着抬脚就要出门，夏婆伸手把路一拦。
0: 慢着，你想赖账？
2: 赖又怎样？白狼想斗狠。
0: 哼，麻雀吃蚕豆，也不摸摸自己有多大屁眼儿。
2: 夏婆顿时脸色一变，一拍巴掌，立马就有两名壮汉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一左一右把白浪夹在中间。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咱们也不想为难大爷，交银子你走人。
1: 我没带钱。
2: 白浪拍了拍身上，表示一无所有。
0: 一进窑子街，咱就发现你小子不地道，但没想到你竟欺负到老娘的头上。黑柱子，你们看着办吧。
2: 夏婆说吧，抬腿就要走人。白浪慌忙把他喊住，
1: 大娘请留步，大爷我有件东西给你看。

0: 正说着，撩起下部长衫，从腰间摘下一块小木牌，递给了夏普，不傲气地说：“你看看我是谁。”夏普接过那长三寸、宽一寸、被漆得红彤彤的木牌。他虽然不识字，但认得这是衙门人通常用的腰牌，便把木牌递给略识几个字的黑柱子。黑柱子就着头顶的灯笼，磕磕巴巴地念着：“
1: 武城兵马司崇文门内苏州胡同巡警铺。”
0: 啊，你是巡警铺的？夏婆紧绷着脸色，顿时松弛了一些。他很内行地对黑柱子说：“你再念念腰牌的反面。”黑柱子瞄了白浪一眼，又一字一顿地念：“
1: 刘金贵儿。”
0: 夏婆问：“你叫刘金贵儿？”“本大爷正是。”夏婆咧嘴一笑，以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的口吻说：“咱这窑子街的地盘就归苏州胡同巡警铺管辖，这铺里的十几位兵爷还有管事的党头蒋爷，没有谁咱不认识，可咱就从来没听说过有你这位刘爷。”“
1: 我是新来的。”“
0: 新来的？哼，可是蒋爷没交代呀。”“
1: 蒋爷是咱的头，咱上这里来是他点头答应了的。”“
0: 既是如此，蒋爷总得有个话给你吧。”“
1: 蒋爷说了，要咱玩得尽兴，这是咱巡警铺管的地头，有什么事儿担待得起。”
0: 夏婆听了这话，讪讪一笑，随之脸色就冷了下来。须知这位夏婆是窑子街上的一只母老虎，同苏州胡同巡警铺的管事党头蒋二旺的关系非同寻常。这蒋二旺世袭军籍，在苏州胡同巡警铺干了差不多20年了。夏婆年轻时就是他的相好，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夏婆才有恃无恐，成了窑子街上一粒咬不烂嚼不碎的铜豌豆。崇文门一带喜欢惹是生非的泼皮恶少，也没有哪个敢在他开的街头巷来撞太岁。而且蒋二旺本人也约束不熟，不准他们到街头巷来占便宜。这些年来，除了夏婆请客之外，巡警铺的军卒是断不会到街头乡来问事的。可是眼下这位自称叫刘金贵的巡警居然敢犯纪，夏婆断定其中肯定有诈。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待那白浪话头一落，夏婆就朝黑柱子使了个眼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黑柱子两人朝前一扑，顿时把这白浪掀翻在地，取了一个麻绳，三下两下的把他双手反剪捆了。那白浪黑鸭子死了嘴硬，兀自在地上抖狠：“
3: 你们想造反了？

0: 买了妈的黑柱子，来了火气，朝白浪的屁股狠踢了几脚。白浪杀猪睡得好觉，下坡这时已坐在木椅上，眯着眼睛看在地上乱滚的白浪，又说：退下他的裤子。黑柱子领了命，白浪露出了白生生的屁股，黑柱子又把他掀翻过来。白浪两胯间的那根东西像一条地蚕打了着，清醒背时的狼狈。黑柱子问：
1: 东家，还是老规矩啊？
0: 是。黑柱子便从搭档的手中接过了一把剔骨尖刀，一手抓住白浪那根地蚕就要下货了。白浪感到肾囊根啊有一股子冰凉，那是刀片抵在那儿了，他顿时惊恐万分，忙不迭地讨饶：
2: 大娘，手下留情啊。
0: 手下留情则可，拿钱来。白狼哭丧着脸央求：
2: 我身上确实未带钱，这样你派人随我到巡警铺里去取。
0: 夏婆冷笑了一声，咬着牙：你小子还想在老娘这里瞒天过海？实话告诉你吧，老娘同苏州胡同巡警是皮肉相连的关系，不要说那里的人，就是那里任何一个物件，没有老娘不认识的。你冒充刘金贵，就这一点我打死你都不犯法。
2: 我就是刘金贵，不信你去巡警铺问呢。
0: 看来你小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好，就依你的，现在就去巡警铺。黑柱子，先把那鸟玩意儿留一留，去了巡警铺再说。
3: 黑柱子又胡乱地帮白浪穿上了裤子，像拎小鸡一样的把他从地上拎起来，然后夹着他跟着下坡一路推搡着朝苏州胡同走去。从下坡的街头巷到苏州胡同的巡警铺约有篱笆路，不消片刻时辰，下坡一行就到了巡警铺的门口。脚一踏进院子，下坡站着人熟地熟，也不及细看，就扯着嗓子尖声尖气地喊：
0: 蒋二爷，你看看咱给你领了个两只脚的骚公狗来。
3: 刚喊完，下坡这才发现院子里不对劲儿。平日里空荡荡的院子，如今歇了一乘八人大轿，沿着墙根还有12匹马，从院门到公廨门十几步，站了两队的刀兵，廊檐下还一溜站了8个兵士，每人手擎一盏写着巡城御史的大白纱灯笼，八个院子耀得如同白昼。下坡一看这架势，知道是有大人物光临了，慌忙伸手掩嘴，一扭腰又退出去。正在这时，公堂里传来了一声厉喝：
1: 何人大胆，竟敢来此喧哗？带上来。
3: 也不等下坡回答，早有两个刀兵上前把他架住，连拖带拽的带进了谢厅。这谢厅原是下坡熟悉的，在此坐堂问政的蒋二爷是他多年的相好，只是眼下正堂的台案后头坐着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大官，而平日坐在这个位子上威风八面的蒋二旺，此刻却像一只发了瘟的鸡一样，念头大脑地站在台案。

0: 左下角的梁柱前。却说在巡警铺里坐堂的这位大官，正是巡城御史王传。下午，内阁书办来到武城兵马司衙门，送来了首辅张居正给王传的手谕，告知明日辰时，李太后要去昭宁寺敬香礼佛，要他务必清净道路，尽心保护，慎事律重，不可有万一疏忽。接到这道手谕，王传哪敢怠慢呢？当即就把衙门里的左耳官，以及掌管京师各路巡逻治安的18名把总全都找来了，就如何清理街道，圈禁流民，防止突发事件，临时增添彻夜巡逻兵卒等一切要事，做了详细的布置。须知京城的治安，原有武城兵马司、锦衣卫和东厂3家共同负责。锦衣卫东厂是直接由皇帝控制的警探刑狱合一的组织，唯有武城兵马司是政府系统的警示机构，管辖着京师城中的120多个巡警铺，负责京师的巡逻治安，接受民众报警，追捕和缉拿案犯。武城兵马司衙门的堂长官就是巡城御史。打从新皇上登基，王传这个巡城御史就一刻也没有轻松过。常言道，天下大事大不过改朝换代。在这期间，京城中若有任何有碍圣朝的祸事发生，都会是他这个巡城御史的弥天大罪。谢天谢地啊，在新旧交替之际，除了皇城中的争斗，京师地面还算是风平浪静。可是明天李太后的出行却让王传感到压力很大，就是张居正不打招呼啊，他也知道这件事的分量，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的。所以这个紧急会议一开就是2个时辰，直到觉得万无一失了，王传这才命令与会者分头行事，各负其责。他自己则于散会后在衙门里胡乱扒了几口饭，吩咐起轿来到了苏州胡同巡警铺。这里是皇城去昭宁寺的必经之路，属于明日防范治安的重中之重。王传委实放不下心了，便亲自连夜来到这里督察。由于事前未打招呼，当王传的大轿突然停在苏州胡同巡警铺的大院，该铺的管事党头蒋二旺还在对面的一家小酒肆里头采拳喝酒呢。铺业门口黑黢黢的，连灯笼也未曾点亮。进头屋来，只见2个值班的兵卒对坐，抱着胯子闲聊，余下的兵士却是一个也不曾见。王传顿时大发雷霆，他让当值的兵士把蒋二旺找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命令他立刻派人把全铺20名兵卒尽快地找回来。遭此一下，蒋二旺的酒顿时醒了一大半了。他跳进跳出，差不多过了半个时辰，兵卒才找回了一大半。一直聚坐在堂的王传余怒未消，找个蒋二旺足足骂了半个时辰。正在这不可开交之际，偏偏这下坡不识好歹撞了进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提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凌迟把夏婆扭进了公堂，这婆娘哪曾见过这等架势，顿时心中发怵。但她毕竟是浑噩无知之人，不懂谏官的规矩，一根桩站在那里，两只眼睛还四处缩开。
6: 跪下！
5: 随同王转前来的负责崇文门一带巡警铺的一位姓张的把总怒吼了一句，唬得夏婆双腿一软，身子屈膝跪了下去。王转瞄了一眼夏婆头上插满着的镶金首饰和涂了厚厚脂粉的一张冬瓜脸，心头顿时像吃了一只苍蝇。他皱着眉头，没好气地问，你叫什么？
7: 夏和女。
5: 他本想说夏婆，一想不对劲儿，便改口说了一个他自己都觉得生疏的名字。敢和营生？
7: 开窑子的。
5: 啊？王转又抬头看了夏婆一眼，这女人也正拿眼瞅着他，眼神中藏着的那股子淫荡让王转很不受用。他接着问，你方才在院子里嚷什么？
7: 咱说给蒋爷送了个两只脚的骚公狗来。

0: 走什么？
1: 骚公狗。
0: 夏婆拖着长调重复了一遍，公堂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的笑声。王传本也想笑，但是一咬牙还是忍住了。一拍案台，大声呵斥：大胆泼妇，竟敢对本官如此说话，来人，把这泼妇拖下去狠狠地打。
2: 是。
0: 立刻就有几个兵士应声上来，慌得夏婆磕头如捣蒜，哀求着说：
1: 哎呀，大老爷，打不得打不得呀，老身说的是实话，这骚啊，不，这冒充巡族的家伙已被老身捆起来了。
0: 你说什么？有人冒充巡族？这究竟是何等样的事情？你从实招来。王传来了兴趣，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了。蒋儿王也颇为吃惊，一双眼睛死盯着夏婆，铜铃一样大。夏婆跪在地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说罢又扭头朝院子里大喊了一声：
1: 黑柱子，带人上来。
0: 一看见带上来的人，蒋二旺不禁在心里暗暗叫苦啊。原来此人叫王大臣，三天前奔铺的巡族刘金贵得痨病死了，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他谋个差事，他便让王大臣顶替了刘金贵当了巡族。按照洪武皇帝制定下的规矩，各军位的在籍军士分本兵和流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死子替，代代相传，而流兵，他见这位老相好脸色蜡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心里头不禁骂了一句脓包，替他回答了：
1: 刘金贵三天前就死了。
0: 王传点了点头，他要的就是这句话。接着问王大臣：谁让你顶替的？王大臣看了一眼蒋儿旺，不作声。王传至此完全明白了各种蹊跷，但他今夜里没心情审理此事，便吩咐把王大臣押下去，守监严加看守。当兵士押着王大臣退堂时，站在一旁的夏婆幸灾乐祸。王大臣见了心里不舒服，忽然脚步一收，回转身来，僵着脖子喊：
3: 大人，小的有事要禀告。
0: 何事啊？
3: 这夏婆拐卖良家妇女。
0: 王大臣接着就把玉娘的事讲了。玉娘这个名字王传并不陌生，他不但让高拱赞叹，同时也得到了张居正的激赏，只是不知道此玉娘是不是比玉娘。王传也不搭话，回首让兵士把王大臣带了下去。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王传回头问夏婆：这窑子街有多少家窑子？

0: 30多家。
1: 每天有多少嫖客呀？
0: 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呢。
1: 生意有这么好？
0: 这一带流民多，窑子街就赚他们的钱。
1: 你开的窑子是不是最大的呀？说起生意来，夏婆顿时就眉开眼笑，嘴巴上毫不遮掩。
0: 不是最大的呀，但肯定是最好的。我家那个枣泥儿，不是我夸，全窑子街找不出第二个来。大人您是身份太高了，不然老身就让你去尝个鲜。
2: 放肆，出去。
1: 夏婆吓得一吐舌头，不带人来，早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听得夏婆拎着黑柱子叽叽喳喳地走远了，院子里又复归了平静。王传喊了一声：张霸总，
2: 小的在。
1: 坐在案台右下角的张霸总连忙起身：传我的令，你亲自带500巡逻兵连夜把窑子街给我封了。
2: 是。
1: 张霸总领命而去。王传又扭头盯着蒋二旺，冷笑了一声：蒋二旺，你玩的这些猫腻儿，本官暂且不追究。明日从你这里到昭宁寺一带的治安，若出半点差错，本官扒了你的皮。卯时三刻，只听到通话门内九声炮响，接着就见到四名骑着枣红马，身穿金盔甲，腰悬金牌绣春刀，手持大金瓜的锦衣卫大汉将军作为前驱使，引出两列约满200人的素卫仪仗来，跟着就是抬出来一顶16人抬的雕花锦兰杏黄围帘的大梁轿，后面跟着20多乘的鱼轿，8人抬、4人抬的、12人抬的，各不相等。接下来又是200名身穿红盔青甲、骑着高头大马的护从禁卫，大梁轿的两侧还各有4个身披红皮盔、枪金甲、手持开窍大刀的锦衣卫力士，冲人防护鼠车时，这规模气势只是比皇帝出行少了200名府军前卫带刀射人，以及隶属神书营的200名插刀围子手。因为不必沿途旅行，因此随驾负责提调机事的锦衣卫东司房李行官一员也就免掉了。坐在大梁轿中的李太后此时心情好极了，昨天她正式得到了礼部特为她颁制的慈圣皇太后的铁券禁书，她一方面心里头感谢张居正忠臣皇室斡旋有力，另一方面她更加深信这是无远福界的佛力所佑。便听从冯宝的建议，选定吉日前往昭宁寺敬香礼佛。大梁轿抬出东华门后，穿过棋盘街往前门一里而来，一路上但见伞盖遮路，彩旗蔽天，每前行一里地便会通通通地响着3声礼炮，这是告诉前面各路负责巡视警壁的官兵，太后的凤年就要到了。凤年所经者上领着大小僧众在昭宁寺前黑压压地跪了一片，前来接驾。

0: 李太后今日来昭宁寺敬香，内容安排得满满的。首先是往各殿敬香拜佛，接着是将大内收藏多年的一尊腾胎海潮观音像赠予昭宁寺观音阁收藏，顺便还要赠1000两银子的相册，这都有仪式举行。当李太后在易如师父的引导下开始燃香拜佛时，蓉儿指挥女院在大雄宝殿的一侧奏起了佛语。只见这般宫女乐工一色身着绯红锁服之地，月色鱼动不滚边的六幅拖地长裙，头上梳的也是一色的云髻，各插了一只玲珑琥珀如意簪，簪头上都坠了一颗亮晶晶的垂珠，摇晃晃光芒四射。他们个个身段窈窕，玉手纤纤，齿白唇红，仪态万方。禅的坐在另一厢放焰口的那帮小沙弥，一个个心猿意马，眼睛发直，长长的唱错经文。而这帮女乐工端的是训练有素啊，都能目不斜视，一门心思的用在奏乐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大雄宝殿中，李太后的几将一班宫女乐工演奏起了佛乐，这帮女乐工端的是训练有素，都能够目不斜视，一门心思在奏乐上。这皆是蓉儿对宋朝姜夔的大乐仪别有心得，深懂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对女工要求甚严。一时间只见他们击钟磬，吹袍竹，操琴瑟，同奏则五音和谐，别奏若空灵初雪，俨然仙乐，不是皇家气派与典雅。而此时李太后静香的葛殿，通过重新的装点，也是流丹炫紫，锦绣错综。那些佛像、玄奘、梁莹、玉炉尊，若琉璃映彻，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玛瑙散辉，文采晃耀；若渊澄而珠朗，若山明而玉润；若翠玉之陆离，若龙章之艳卓；若毛巾孔盖之飘摇，金枝翠旗之掩映；若锦星庆云之秉幻，紫葩瑶草之斑斓，灵锁壮摇，宝轮层叠，玲珑疏透，神动光溢，置身于这股子天花灿烂的佛国庄严气象之中。本来就雍容华贵不容逼视的李太后，越发显得神采飞扬。李太后拜佛特别认真，不要说在如来佛、欢喜佛、药师佛与观音菩萨面前一律三拜九叩，就连护法韦陀、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面前也必稽首行礼，献上檀香三支。这一趟三大殿的礼佛下来足有大半个时辰，李太后也是乏了，便由侍女搀扶着到客堂落座休息。一如与冯宝也相陪着进来，李太后给他们赐座，待喝了一小盅从宫中带来的冰镇菊花茶后，李太后命侍女把蓉儿喊了进来。
2: 蓉儿，你们方才演奏的是什么曲子？
1: 蓉儿轻轻地提起裙子，正要跪下作答，李太后说：
2: 这砖地不比宫中地毯，会弄污你的罗裙，还是坐下答吧。

0: 蓉儿端了个万福谢过，坐下来回答：
1: 启禀太后，奴婢们演奏的曲牌叫做善是佛乐。善是佛乐，这名字好，也好听。我拜佛多长时辰，你们就演奏了多长时辰，不短呢。这是套曲，一共七支曲子组成。哪七支曲子？
0: 太后心情好，所以也不厌其烦地问下去。蓉儿只得细细作答。
1: 开头的第一支曲子叫做善事曲，接下来是招信曲，第三是言辞曲，第四是法喜曲，第五是禅乐曲，第六是变音曲，最后有一个圆满的收曲叫做善成曲。本来配合这
0: 点牛的出现，勾起他对故乡的怀念。
1: 霍县这地方三年倒有两年旱，庄稼人日子不好过呀。牵牛能吃饱饭吗？
2: 吃。
0: 牵牛欲言又止。
1: 说真话。
0: 牵牛回答，声音细弱：
2: 吃不饱。
0: 李太后把牵牛揽在怀里，眼角溢出了细碎的泪花。
1: 可怜的孩子，现在饿吗？
2: 现在不饿了，到京城来我顿顿都吃得好。
1: 你知道你来干什么吗？
2: 知道，咱是来替万岁爷出家的。
0: 牵牛开始兴奋起来。
1: 你愿意吗？
2: 愿意。
0: 李太后盯问：
1: 为啥愿意啊？当和尚并不好玩，长大了也不能娶媳妇儿。
0: 牵牛使劲的点头：
2: 咱还是愿意。
0: 李太后笑了起来，对在座的一如和尚和冯宝说：
1: 牵牛一口一个愿意，说的都是孩子话。
0: 牵牛眼睛睁得圆圆的，认真起来：
2: 不是孩子话，咱娘就这么教的。
0: 这样子逗得李太后很开心，她用手指头戳了戳牵牛的鼻梁，笑着问：
1: 啊，是你娘教的，她怎么说的？
2: 咱娘说，要是真能替万岁爷出家，那可是十代人修来的福气，也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还有，余下的话，咱娘就不让说了。
0: 说到这儿，牵牛就止住了话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前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牵牛作为万历的替身，要出家做和尚，他说这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但是还有一些原因，他娘不让他说。他的这份天真质朴让李太后很是喜欢，因此更加饶有兴趣地追问，
5: 有什么好话你娘不让你说呀？
6: 咱娘说，咱若是被李太后相中，真的出了嫁，咱家就可以免差免赋，日子会好过一些。
5: 就这话？
6: 就这话。咱娘说这是悄悄话，不认咱告诉任何人。
4: 李太后听了大受感动，她毕竟是穷苦人家出身，深知丁门小户过日子的艰辛。他让人把牵牛带去去休息，然后又问一如：
5: 一如师父，你看牵牛这孩子如何呀？
4: 一直静坐在一旁认真听着谈话的一如，往常只觉得李太后不苟言笑，甚为威严，今日却看到他和蔼可亲，极富人情的一面，心中平添了对他的十分好感。同时他也觉得牵牛纯真可爱，不过对这孩子他是同情大于赞赏，便回答说：这孩子让人疼爱。李太后由衷地赞叹，
5: 牵牛的确是个好孩子。一如师父，你愿意收牵牛为徒吗？
4: 这个一如略一思忖，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佛家也讲缘分。冯宝虽然对一如尊敬，但对他不疼不痒的话又甚为不满，就说：
5: 牵牛这孩子
4: 既然让一如

0: 师傅疼爱，这就是缘分呢。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牵牛在昭宁寺出家。如此甚好，善哉善哉。一如迫于无奈，算是做了一个委婉的表态。谈话至此，李太后想告辞了，她便对一如师父说起道别的话。
1: 一如师父，咱只想在昭宁寺来进香还愿，没想到宫里来了这么多人，对寺中多有叨扰，还望师父海涵。
0: 一如师父双手合十，悠悠地说，太后欲念亲临，实乃韩寺的无上荣幸。新主登基，万方吉庆，老衲深信由太后表率天下，从此后国人皆敬三宝，佛门重振之日为时不远。逮住一如的话瓣，李太后就问，
1: 现在京城各寺庙香火不都是很旺吗？老和尚为何要说佛门重振呢？
0: 这个老衲不好言明。
1: 越是不好言明，咱就越是喜欢听。一如师父，但讲无妨。
0: 李太后本说道别即走，但从一如师父的话风中，他听出了难言之意，顿时就来了兴趣，遂调整坐姿，一定要问出个子午卯酉来。一如见李太后催问的急，只好回答，老衲所言之事涉及先帝，怎好随便开口啊。李太后紧张起来，
1: 先帝？哪位先帝啊？
0: 一如瞄着李太后小心翼翼却又字字分明地说，当今皇上的爷爷嘉靖皇帝。李太后长出了一口气，借着肩头的话头说，
1: 啊，是世庙皇帝爷。佛门重振与老皇帝有何干系啊？
0: 不但有干系，而且干系重大。一如和尚也许是有事在心中憋得太久了，现在见到有机会倾吐，顿时满脸憔悴换成了红光，口齿也利索多了。此生太后若能恕老衲无罪，老衲就将心底窝了多年的话一股脑地倾吐出来。李太后愣了愣，说，
1: 咱依你，恕你无罪，你要把该讲的都讲出来。
0: 谢太后。一如又欠身到了佛里，只见他捻动佛珠的手慢了下来，额头上青筋也突然凸起，这是肝火俱旺之象。他缓缓地说，我大明圣朝的开国皇帝朱洪武本是佛门弟子，他得天下之后以孝悌为治国根本，洪武皇帝深知要向芸芸众生天下庶民人人都做到孝悌，唯有佛教可尽除人心拥蔽之望，我佛慈悲，以大悲之力征拔尘苦，济诸彼岸，以大光明灯普照尘迷，示之绝路。鉴于此，洪武皇帝秉前见机，用黄风佛法于一体，

0: 转轮红教，尊崇三宝，虔诚向佛之心，实乃垂范万世。洪武皇帝归天之后，朱家子孙齐承帝位者，莫不遵从祖制，远近承奉，光大浮屠之教。偌大中国，始终是大成气象，西天净土。而大明天下，也因之皇座绵长，国泰民安。这都是佛光披覆因有所致。但是，当郭熙传至第八代皇帝，也就是嘉靖皇帝世庙手中，这位皇帝爷不幸误信妖术，沉湎斋转，受陶仲文、邵真人一帮妖道的唆使，对佛教大加摧残，为梵语、焚舍利、荼毒僧侣。大明开国以来的佛教之大劫，实乃由这位皇帝一手造成。一如和尚接下来就隶属嘉靖皇帝强害佛教的种种罪孽，他特别讲到了嘉靖十四年发生的最大的回佛事件。紫禁城内就有大善佛殿，其中藏有历代皇帝敕造的金银佛像，以及从各地搜求迎进珍藏的佛骨、佛牙等物。寺庙早就有心拆除，只是碍于诸先帝之位，一时难下决心。恰好这一年，皇太后提出想建功令主，寺庙立刻抓住了这个契机，下令拆除大善佛殿，建皇太后宫，并命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等人入室机制。夏言投寺庙所好，简言情赤有私，把佛骨佛牙搬出大内，埋入无人之荒野，一度余祸。寺庙召见夏言，颁旨道：朕思此物，智者认为邪祟，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尊奉。今虽埋旨，一来岂无窃发，不如举火焚之，以绝后患。圣旨既出，紫禁城中大善佛寺顷刻拆毁，内藏169座金银佛像，各种偷牙佛骨舍利13000余斤，也被尽数搬至灯市口闹市中心，当众焚毁。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中嘉靖一朝，佛教一蹶不振，各府州县僧亡寺清。即使这样，嘉靖皇帝仍不放松前制。在嘉靖45年秋，这位已病入膏肓的皇帝爷还不忘下诏顺天府府案两院，严禁僧尼见戒坛说法，并令常卫、巡城御史严查京城内外僧寺，如有仍以受戒觊觎者，首捕下狱，四方游僧一律捉拿治罪。常言道，虚之既久，其发必令。一如的这番话说了有足足的半个时辰，慷慨激昂，怒火不可遏制，说到伤心处竟哽咽唏嘘。

0: 泪下如雨。李太后被这情绪感染，心中也是赞叹，
1: 这老和尚平常慈眉善目，谨言慎行，原来却还是一个血性的老汉呢。
0: 顿时对他愈加的敬重了。关于嘉靖皇帝厌弃佛教之事，他在宫中也有过一些耳闻，但他嘉靖24年才出生，因此知道的并不多。入宫以来，无论是皇上还是老太监都讳言先帝之事，许多事也就无从得知了。陈一如在室内稳定情绪，他问冯宝：
1: 冯公公，一如师父方才所言是否早实啊？
0: 冯宝点了点头说：
1: 句句都是实情。嘉靖14年回大内大善佛寺焚烧佛骨时，奴才已经入宫6年了，这些事儿都是亲眼见的。
0: 李太后盯着冯宝，顿时脸色冷若冰霜。冯宝不免的心里发怵，坐在那里双手按住膝头，两眼傻傻地瞄着一如手上捻着的佛珠，后悔自己说话太快了。其实李太后的脸色并不是做给他看的，而是陷入了伤怀往事。论辈分，嘉靖帝是他的公公，可是自他进入裕王府，甚至替这个老皇帝生下了皇孙，公公眼中也没有他这个儿媳。他听信方氏妖言，说什么二龙不相见，见之则损陛下阳寿，因此生前从不理太子。裕王朱载垕后来实际上成了嘉靖皇帝的独子，有的大臣帮裕王讲话，上书请立太子，这一来惹恼了嘉靖皇帝，把上书大臣廷杖削籍，并且颁旨外廷，今后有敢言立太子者斩无赦。不立太子也罢，他死前整整8年从未召见裕王见上一面，更不用说他这个儿媳了。太子得子须得老皇帝赐名，可是皇孙长到3岁尚无名字，裕王多次上书请赐，均没有下文。直到驾崩，世庙终究是没有给皇孙取下名字。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来，李太后心中就隐隐作痛。平心而论，她对嘉靖老皇帝没有敬爱，而只有憎恨。但因她的身份特殊，要让皇室和谐，母仪天下，她只能把这种憎恨埋藏在心中。但深藏不露并不等于冰消瓦解，这股子睚眦之恨始终还在心中作祟。他一直找不到泄愤的途径，因此夜静无人时，他常常会无端地怒满胸臆。今天一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泄对嘉靖皇帝谤佛毁佛的不满，使得他的心底深处那一点真情顿时爆发膨胀。但即使心如沸鼎，五脏若愤，他仍不忘克制与掩饰。沉吟有时，他便借品茶水的机会压下了心火，并且掏出黄绫绣帕轻轻地擦了擦双颊，然后威严自重地喊了一声：
1: 冯公公，奴才在。

李太后用力放下茶杯，正色问：诽谤先帝，按大明律该当何罪？这……冯宝看了看李太后，又看看一如，不是如何作答。一如途尽心中的快泪，一是如释重负。太后这种反应早在她的预料中了，便坦然回答：擅谤先帝，可处大辟之极刑。但老衲方才所言，嘉靖皇帝所作所为，没有一句是善话，更没有一句是谤言。李太后冷冷一笑：和尚妄言，咱暂且问你，朝中皇帝与西天如来哪一个伟大？一如一愣，他没想到李太后问出这么刁钻的问题来。好在他慧根通透，法养深厚，立即不加思索地回答：这个不好比拟，一个是人王，一个是法王，人法对垒，必然天道。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卡尼威医生像一阵旋风似的进了金狮客店的门道，他高声大叫要人卸马，然后亲自走进马棚看看喂马是不是用的燕麦。因为一到病人家里，他首先关心的总是他的母马和轻便马车。提到这事儿，大家甚至说啊，看你魏先生古里古怪的，与众不同。他沉着稳重，一成不变，反而使人更加的敬重他。即使世界上死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丝毫不会改变他的习惯。这时候奥姆来了，医生说，
3: 我得用上你了，药剂师先生，准备好了没有？走吧。
2: 可是药剂师脸红了，他承认他太敏感，不能参与这样的大手术。他说，
3: 一个人

0: 人只在旁边看，你知道，就会胡思乱想。再说，我的神经系统是这样啊。得了得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你恐怕容易得中风。其实呢，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们这些药剂师先生老是钻到厨房里，怎么能够不改变你们的气质呢？啊，你看看我。我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总是用凉水刮脸，我从来不怕冷，我不穿法兰绒，也从来不感冒，这身体才算过硬。我有时候这样过日子，有时候呢那样过，我什么都看得开，有什么吃什么，所以我不像你们那样娇气。要我给一个基督徒开刀，我就像杀鸡宰鸭那样满不在乎。你们听了要说这是习惯，哼，习惯。于是不管伊波利特急得在被窝里出汗，这两位先生却谈个没完。药剂师把外科医生比作将军，因为这两种人都是沉着镇静。坎尼威喜欢这个比喻，就大谈起医术需要具备的条件。他把医术看成是神圣的职业，虽然没有得到博士学位的医生并不称职。最后谈到病人，他检查了奥莫带来的绷带，其实就是和上一次动手术一样的绷带。他还要一个人来按住动手术的腿，他们让人去把勒斯蒂布杜瓦找来。坎尼威先生就卷起袖子走进台球房去，而药剂师却同阿特米斯和老板娘待在门外。这两个女人的脸比他们的围裙还白，耳朵贴在门缝上听。包法利先生在截肢期间一步也不敢出门，他待在楼下的餐厅里，坐在没有生活的案，把胳膊肘撑在他烫衣服的长条案板上，贪婪地瞧着他周围的女用衣物，突纹条格尼裙子、围巾、细布折领、屁股大裤脚小有松紧带的女裤。小伙子用手摸摸有衬架支撑的女裙或者搭扣，问道：
1: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菲利西笑着回答说：
2: 难道你从来都没见过吗？好像你的老板娘奥姆太太从来不穿这些似的。
1: 是啊，她的确不穿。我是说奥姆太太。
0: 他又用沉思的语气加了一句：
1: 难道他也像你家太太是一位贵妇人吗？
0: 但是菲利西看见他老是围着自己转，有些不耐烦了。菲利西比朱斯坦大6岁，而几约曼先生的男仆特奥多正在开始向他求爱。他挪开浆糊罐说：
2: 别打搅我，你还不如去研碎杏仁呢，你老在女人堆里捣乱，小坏蛋，等你下巴上长了胡子再来吧。
1: 得了，别生气嘛，我帮你擦靴子去。
0: 朱斯坦立刻从壁炉架上拿下艾玛的鞋子，上面沾满了泥，幽会时沾的泥。朱斯坦用手一捏，那干泥巴就粉碎了，慢慢的弥漫在阳光之中。
2: 嗨，你这么小心干什么？难道你怕弄脱了鞋底儿吗？
0: 厨娘笑着对朱斯坦说：他自己刷鞋可不那么倾心在意，因为太太一看鞋子旧了就送给他。 艾玛的

0: 衣橱里放了一大堆鞋子，他穿一双就糟蹋一双，虾儿从来不说半句不满的话。就是这样，虾儿掏300法郎买了一条木头腿，因为艾玛认为应该送伊波利特一条。
1: 木腿内有软木栓子，弹簧关节，是相当复杂的机械，外面还套了一条黑裤子，木脚上穿了一只漆皮鞋。但是伊波利特不敢天天用这样漂亮的假腿，就求包法利夫人给他搞一条方便一点的，当然又是医生出钱买了。
0: 于是马夫就渐渐地恢复了他的工作，大家看见他又像从前一样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但是虾儿只要远远地听见石板路上响起了木头脚干巴巴的哆哆声，就赶快换一条路走。是那个商人勒赫先生 接受了委托，去订购木腿的，这给他多接近艾玛的机会。他对艾玛谈起了巴黎摊贩新摆出来的廉价货，千奇百怪的妇女用品，表现出一片好意，却从来不开口讨钱。艾玛看到自己的爱好容易得到满足，也就放松了自己。 这样，听说卢旺雨伞店有一根非常漂亮的马鞭，他想买来送给洛多夫。过了一个星期，勒赫先生就把马鞭送到他桌子上了。但是第二天，勒赫先生到艾玛家里来了，带来了一些发票，共计270法郎， 零头不算在内，艾玛拿不出钱来，非常尴尬。写字台的抽屉都是空的，还欠着勒斯蒂布杜瓦半个月的工钱、女佣半年的工资以及其他的债务。而包法利先生正急着等德洛兹勒先生送诊费来，他每年按照惯例
2: 总是在6月底圣彼得节前付清账目的。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

0: 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1: 商人勒赫先生接受了包法利医生的委托，去订购木腿，这给了他更多的接近艾玛的机会。他对艾玛谈起巴黎摊贩新摆出来的廉价货，千奇百怪的妇女用品，表现出一片好意，却从来不开口讨钱。艾玛看到自己的爱好容易得到满足，也就放松了自己。这样，听说卢旺雨伞店有一根非常漂亮的马鞭，他想买来送给洛多夫。过了一个星期，勒赫先生就把马鞭送到他桌上来了。但是第二天，勒赫先生到他家里来，带来了一些发票，共计270法郎，零头不算在内。艾玛拿不出钱来，非常尴尬，写字台的抽屉都是空的，还欠勒斯蒂布杜瓦半个月的工钱，女佣半年的工资，以及其他债务。而包法利正急着等德洛兹雷先生送诊费来，他每年按照惯例，总是在6月底圣彼得节前

0: 他就不得不把艾玛买的货物全都拿走。艾玛说，
1: 哎，那就拿走吧。
0: 乐赫赶紧改口，
2: 嗨，这是说着玩的，其实呢，我只是舍不得那根马鞭，那么我去向先生要钱吧。
1: 不，不要找他。
0: 乐赫心想，
2: 啊，这一下我可抓住你了。
0: 他相信自己有所发现，就走了出去，嘴里习惯地轻轻吹着口哨，并且低声地重复说，
2: 得了，我们瞧吧，我们瞧吧。
0: 艾玛正在想着怎么摆脱困难，厨娘走了进来，把一个蓝纸卷桶放在壁炉上，那是德洛兹雷先生送来的。艾玛一把抓住，打开一看，那桶里有15个金币，正好是可以还账的300法郎。他听见虾儿在上楼，就把金币放在抽屉里手，并且锁上。3天以后，勒赫又来了，他说，
2: 我有一个办法，如果那笔款子你肯。
1: 钱在这里。
0: 艾玛说着，把14个金币放在勒赫手中。商人愣住了，他太意外了，也太失望了。于是为了掩饰失望，他又是道歉，又是说要帮忙，艾玛都拒绝了。他摸着围裙口袋里找回来的2个辅币，呆了几分钟。他打算节省下钱来还这笔账，可是一转念，
1: 嗨，管他呢，这个傻瓜他不记账的。
0: 除了银头镀金马鞭以外，罗多夫还收到了一个印章，上面刻了一句真言，真心相爱。另外还有一条披肩，可以做围巾用。最后还有一个雪茄烟匣，和子爵的那个一模一样，就是虾儿在路上捡到，艾玛还保存着的那一个。然而这些礼物使洛多夫觉得丢面子，他拒绝了好几件，可是艾玛一坚持，罗多夫结果只好收下。但是他认为艾玛太专横了，过分的强人所难。艾玛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他说，
1: 夜半钟声一响，你一定要想我。
0: 要是洛多夫承认没有想他，那就会有没完没了的责备，最后总是这句永远不变的话，
1: 你爱我吗？
2: 当然我爱你呀。
1: 非常爱吗？
2: 当然当然。
1: 你没有爱过别的女人吗？
2: 你难道以为我当初是童子身吗？
0: 艾玛就哭了，然后罗多夫想方设法地安慰她，表明心迹时夹杂一些意义双关的甜言蜜语。艾玛接着又说，
1: 哎，这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爱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你知道吗？有时候爱情的怒火烧得我粉身碎骨，我多么想再见到你，我就问自己，他现在在哪儿？是不是在跟别的女人谈话？他们在对他笑，他在朝他们走过去。哦，不，哪一个女人你也不喜欢，对不对？他们有的

我漂亮，可是我呢，我比他们懂得爱情，我是你的女奴，你的情妇，你是我的国王，我的偶像。哦，你真好，你真漂亮，你聪明，你能干。这些话，罗多夫听过多少遍，已经不新鲜了。艾玛和所有的情妇一样，新鲜的魅力和衣服一同脱掉之后，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单调的热情，没有变化的外形语言。这个男人虽然是情场老手，却不知道相同的外形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心。因为他听到过卖淫的放荡女人说过同样的话，就不相信艾玛的真诚了。他想，夸张的语言掩盖着庸俗的感情，听的时候要打折扣。正如充实的心灵有时候也会流露出空洞的比喻一样，因为人从来不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自己的需要、观念、痛苦，而人的语言只像是走江湖卖艺人耍猴戏时敲打的破锣，哪能妄想感动天上的星辰呢？但是罗多夫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清醒，而不像一个当局者那样迷恋。他发现这种爱情当中还有等待他开发的乐趣。他认为羞耻之心碍手碍脚，于是他就对艾玛毫不客气，他要使艾玛变得卑躬屈膝，腐化堕落。艾玛对他是一片痴情，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也神魂颠倒，陷入了一个极乐的深渊。他的灵魂沉醉其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就好像是克拉伦斯公爵宁愿淹死在酒桶里一样。包法利夫人淫荡成了习惯，结果连姿态也变了。她的目光越来越大胆放肆，说话越来越无所顾忌。她甚至满不在乎地同罗多夫先生一起散步，嘴里还叼着一根香烟，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有一天，他走下燕子号班车，穿了一件男士的紧身背心，结果本来不相信闲言碎语的人也不得不相信了。包法利奶奶和丈夫大闹了一场之后，躲到儿子家里来，见了媳妇这等模样，简直气得要命。另外还有很多事情也不顺他的心。首先，虾儿没有听他的话，不许媳妇儿看小说。其次，他不喜欢这一套管家的办法。他居然指手画脚，尤其是有一回，他管到了菲利西头上，婆媳两个人就闹起来了。原来，头一天晚上，包法利奶奶经过走廊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菲利西和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个人长着褐色连鬓胡子，大约40岁左右，一听见他的脚步声就赶快从厨房里溜走了。艾玛一听这话就笑了起来，老奶奶却生了气，说什么除非自己不规矩，否则总得要求佣人规规矩矩的才是。艾玛脱口而出，您是哪个世界的人呢？媳妇儿说话太不礼貌，气得婆婆张口就问她是不是在为自己护短。

0: 媳妇儿跳起来说：“出去！”祥儿大声地喊叫：“
1: 哦，艾玛，妈妈！”
0: 他想要两边都吸吸火气，可是两个女人都气得跑掉了。艾玛顿着脚翻来覆去地说：“
2: 哦，乡巴佬，真土气！”
0: 祥儿跑到母亲那里，老太太正气得六神无主，结结巴巴地说：“
2: 蛮不讲理，水性杨花的东西，真不知道它坏到什么程度了。”
0: 他提出来要马上就走，如果媳妇儿不来赔礼的话。于是霞儿又跑到妻子面前求他让步，他甚至还给妻子下了跪。最后艾玛总算是答应了。
3: 好吧，我去。
0: 的确，她像个侯爵夫人似的伸出手来对婆婆说：“
2: 对不起，夫人。”
0: 然后艾玛回到楼上房间里，伏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底下，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4: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艾玛和罗多夫商量过，要是临时出了什么事儿，他就在百叶窗上贴上一张白纸条。如果碰巧罗多夫在荣镇，看见暗号，就到屋后的小巷子里会面。艾玛贴了白纸，等了三刻钟，忽然望见罗多夫在菜场角上。他想打开窗户喊他，可是罗多夫已经不见了。他又失望地扑到床上。还好，没过多久，他似乎听到人行道上有脚步声。没问题，一定是罗多夫。艾玛走下楼梯，走出院子，罗多夫果然在门外。艾玛一下子扑到他怀里，罗多夫说：“
2: 小心。”“
3: 哦，你晓得就好了。”
0: 于是艾玛就讲了起来，讲得太急，前言不搭后语，又夸大其词，还捏造了不少事实，加油加酱，啰啰嗦嗦，结果罗多夫听不出个名堂来。“
5: 得了得了，我可怜的天使，别怕，看开些，忍耐点儿。”“
3: 可是我已经忍耐了四年，吃了四年的苦了，像我们这样的爱情有什么不可以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的？他们老是折磨我，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救救我吧。”
0: 他紧紧地贴在情人的身上，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闪闪发光，好像是波浪下的火焰。他的胸脯气喘吁吁，上下起伏。罗多夫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他，结果自己也没了主意，反而问艾玛：“
5: 那该怎么办呢？你想该怎么办？”“
3: 把我带走，把我带走吧，抢走也行。哦，我求求你了。”
0: 他冲到男人的嘴边，仿佛一吻嘴唇就可以出其不意地抓住嘴里吐出来的同意一样。罗多夫回答说：“
5: 不过。”“
3: 什么？
5: 你的女儿呢？”“

0: 这个嘛，只好把他带走了，真倒霉。
1: 艾玛匆匆地走了，罗多夫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想，居然有这种女人。艾玛刚刚溜进了花园，因为有人喊她。后来几天，鲍弗利奶奶觉得非常奇怪，媳妇儿似乎前后判若两人。的确，艾玛表现得更和顺了，有时候甚至尊重地过了头，居然问婆婆腌黄瓜有什么诀窍。这是不是更容易掩人耳目呢？还是她想吃苦就要吃到头，在苦尽甘来之前，她要以苦为乐？其实，她并没有这种深谋远虑，她不过是提前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中而已。这是她和罗多夫谈不完的话题。她靠着男人的肩头，悄悄地说：“
0: 嗨，等到我们上了油车，哦，你想过没有？这可能吗？哦，我总觉得，等我感觉到车子要出发了，那真像是坐上了气球，就要飞上九霄云外一样。哦，天哪！你知道我在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吗？你呢，亲爱的？”
1: 鲍弗利夫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她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那是心花怒放、热情奔流、胜利在望的结果，那是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协调一致的产物。她的贪心、她的痛苦、寻欢作乐的经验，还有永不褪色的幻想，使他一步一步地发展，就像肥料、风雨、阳光培植了花朵一样。最后，他的天生丽质从大自然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也像鲜花一般地盛开了。他的眼皮似乎是造化特中灵秀的结果，包藏着默默含情的秋波和闪闪发亮的明眸，而他一呼吸，小巧玲珑的鼻孔就张大了，丰满的嘴唇微微翘起，朦朦胧胧的汗毛在嘴角上投下了一点阴影，人家会以为是一个偷香窃玉的高手在他的后颈窝玩起了一个逻辑。头发随随便便地盘成一团，可以根据翻云覆雨的需要天天把发髻解开。他的声音现在更加温柔，听来有如微波荡漾，他的腰身看来好似细浪起伏，甚至他裙子的褶皱，他弓形的脚背也能引人入胜，使人想入非非。夏尔又回到了燕尔新婚的日子，觉得新娘子令人销魂失魄，简直消受不了。他半夜回来的时候，总不敢吵醒妻子。过夜的瓷器灯在天花板上投了一圈颤抖的光线。小摇篮的帐子放下来了，看起来好像是一间白色的小房子，在床边的暗影中更显得鼓鼓的。夏尔瞧瞧帐子，他仿佛听见女儿轻微的呼吸声。这小东西现在正在长大，每一个季节都会很快的带来一点进展。夏尔似乎已经看见他傍晚放学回家，满脸笑容

0: 衣服袖子上沾满了墨水，胳膊上还挎着他的小篮子。以后他还得进寄宿学校，这可是要花很多钱的，怎么办呢？于是他陷入沉思了。他打算在附近租一小块田地，每天早上出诊的时候可以顺便管管田产。他要节省开支，省下来的钱存进储蓄所，然后他要买股票，随便哪家的股票都行。再说了，看病的人会多起来的。他这样算计，因为他要贝尔特受到良好的教育，会有才能，会弹钢琴。啊，等他到了15岁，就像他母亲一样，在夏天戴起大草帽来，那是多么好看呢！远远看起来，人家还会以为他们是两姐妹呢。夏尔想象着女儿夜晚待在父母身边，在灯光下做着针线活。他会为爸爸绣拖鞋，他会料理家务，他会使整个房子像他自己一样可爱，一样快活。最后，他们要为他成家而操心，要为他挑一个可靠的好丈夫。那男人会使他幸福，并且永远幸福。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放眼全国，这两天南北方的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的区域将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呢，暑热更盛，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在经历了短暂降雨间歇期之后，哎，今天呢，这个南方开始又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了。像昨天江苏阳光继续在线，紫外线的强度比较强，热力十足，最高气温是在邗江区啊达到了33.7摄氏度。接下来闷热持续，明后两天周末江苏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具体要告诉你，今天南京市多云到阴，白天最高温度在35度，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已经将近25度了。明天周六，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温度最低25度，最高温度34度。后天星期天，南京目前看来可能会下雷阵雨啊，并渐止转多云，温度最低是在22度，而最高温度会有所下降，在31度。希望周末的雨不会影响你我的出行，特别是星期天，温度因为降水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会让你感受到很是舒爽。6月26号，朱浩将会带着好多小罗号一路出发，一路繁花去九色甘南游玩。目前我们的第二团即将截止报名，还在等什么？在那个时间段，在南京你会觉得很煎熬，因为超级的闷热，而到了甘南，你感受到的温度也就10来度到20来度，很是清凉，都得要带相对不是那么薄的春秋天的外套了啊！想报名的话，记得赶紧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九色甘南6月26号，初号与你有约。
2: 天气预报，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好，接下来要跟各位聚焦今天的第一个时光关键词，厌恶 AI 脸。